0: 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自建房产权登记、自建房产权继承过户、居住权登记取消等自建房产产权登记和居住权登记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老旧电梯更新有哪些补助呢？维修资金怎么网上申请？小区成立业委会需要什么条件呢？空置房物业费能不能减免呢？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7: 今日看点，海思法务区福州片区法治违反，构筑法务融合新生态。彩票公益金赋能民生，惠救有福之州，幸福画卷。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先锋侠在线。一座现代化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完备的法治保障。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福州从不缺走出去的勇气。出国在外遇到纠纷如何解，自己的权益谁来护，破题之道藏在一处法务新地标里。2025年底，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由市委政法委统筹推动，依托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开展平台建设管理，海丝法务区福州片区 2.0 版核心基地新址正式启用。 4.3 万平方米的法务园区让法治成为福州现代化国际城市建设的坚实风帆。在海丝法务区福州片区的侨胞法务之窗，记者看到律师们在进行案例分析讨论会，对疑难案件各抒己见。福州是著名侨乡，涉侨纠纷当事人分布广，法律关系复杂，文化差异大。为了织密涉侨法律服务网络，福州片区打造全省首个面向全球的涉侨法律服务专业平台，全面升级5个1涉侨服务模式，以一站一码一平台一机制一套书，为侨胞提供从法律咨询到纠纷调解，从公证认证到跨境诉讼的全链条服务。针对出海企业的司法痛点，福州片区还设立了一带一路法律服务中心、新经济法律服务中心、海事商事调解中心等，精准对接企业出海、跨境商事调解等前沿需求。侨胞法务之窗法务服务专员黄静竹：
1: 像侨胞包括这个侨胞的个人和侨胞的企业，我们都可以提供相关的法律咨询。服务的人次超过5000人，然后挽回的各项损失超过5.8亿。

专业化支撑网络更加完善，一站式法律服务也在不断升级。今年三月，海思法务区福州片区的一站式法律服务站新增了市司法局的司法行政审批服务，可以集中办理律师及律师事务所相关行政审批，让律师和法务机构少跑腿好办事。服务站采用前店后厂的模式，18个窗口共同受理收件，

0: 间更充裕，机构集成度更高，服务链条更加的完善，服务事项呢，从原来的12项增至80余项。
1: 如今，在海思法务区福州片区，进一扇门办所有事，从愿景变成了日常。福州片区构建起一站一基地3法庭5中心的服务体系，形成覆盖商事调解、两岸融合、国际仲裁等多领域的法务融合新生态，重塑法务服务新模式。从本地律所辐射到全球各地，福州片区的成长丈量着福州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持续提升。福州市海思法务发展中心主任娄燕：
0: 创新打造了两岸融合发展法律服务中心，构建窗口基点加协会延伸加智库支撑加惠民抓手的4位一体涉台法律服务基层体系。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海思对外开放定位，持续优化一站式法律服务，以法治之力护航一流营商环境。
1: 19号，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媒体联合采访活动走进福州。来自海峡两岸及香港主流新闻媒体的记者、新媒体达人等，深入机场、产业园区、台胞创业基地等地，一路感受两岸融合发展的新变化。采访首站来到9月16号刚启用的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宽敞明亮的大厅里，三方七象马鞍墙、榕树、茉莉花等福州元素融入空间设计，让不少两岸媒体人眼前一亮。而先进的设施、便利的通关举措、暖心的配套服务更是让人印象深刻。已经完成快捷通关备案的台胞走自主通关通道核验信息后，几秒钟便可完成通关，少了等待，少了繁琐程序，往来两岸的脚步更加从容。福州机场边检站执勤2队教导员陈军颖：
2: 通过快捷通关备案的台胞已经累计达到了4500余人次，他们可以即备即走，然后大大节省了他们的这个通关时间。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让台胞的通关能够更快、更顺、更温暖。
1: 台湾自媒体人曹月月：
3: 这个机场就是我觉得它非常用心，又把福州的这个文化它的一个特色都展现出来了。走快速通道对我们来就是很方便，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暖心。
1: 祥业福州国际机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成刚：
4: 实际流程方面更便捷了，我们更大范围的布置了更智能的自助值机设备和无障碍行李的托运设备。第二个呢，是我们的安检流程更高效了，我们在预检区域就全面布设了这个智能闸机，让我们的旅客在过检的时候更顺畅。
1: 离开机场，采访团来到米后青口汽车工业园区，了解园区台资企业发展情况。近年来，园区管委会以东南奇瑞项目合作为契机，持续搭建产业配套对接平台，推动形成大陆企业龙头带动、台企协同发展的产业链。联合采访活动的最后一站，来到福马产业合作园城市中心孵化服务园。服务园位于福州工人文化宫，不仅建设有两岸职工创新成果展示交易大厅、两岸职工培训实训基地、共享直播间等配套空间，还为台胞台企提供品牌包装、营销推广等支持，以及知识产权交易见证、产业对接等综合服务。福建翁财记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翁英敏：
5: 园区这边呢，提供了我们50平方米以内的免租的办公场地，有3间直播间能够去使用，设备都很完善，那也减少了我们企业的投入。
1: 台湾中华时报记者吴吉雄：
6: 我们这边的基地啊，对一些台湾同胞的落地扶持都有帮助他，而且也比较服务到位，所以这种过冬桥梁，我觉得我们这些媒体人在这边的话，其实是可以发挥一些功能的，给台湾同胞知道这边的优惠政策。
1: 微信网友咖啡加七分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婚后买车需要提供房产证明，该房产为女方个人所有，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婚后购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如果申请贷款买车的时候使用女方的征信

0: 并和房产证明，后期如果无法偿还车款，责任是女方的还是夫妻双方的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
1: 向银行贷款，在贷款的过程当中由女方提供担保嘛，所以他提供房产证明，提供女方那个征信要签个字，说明是共同的这个贷款人或者是个担保人嘛。对银行来而言啊，无论是共同的借款人还是共同的还是一个担保人，女方在在债务人无法承担责任的时候，那他必然会承担一个共同偿还或者是担保的责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侠在线，
6: 福运山海，一马当先。福建体彩公益宣传媒体行近日走进连江罗远，实地探访由体育彩票公益金扶持建设的民生项目，一笔笔公益资金落地山海城乡，赋能乡村振兴、文物保护与全民健身建设，让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益底色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

0: 之境。在连江东带镇，崭新的环山森林步道蜿蜒青山之间，智能路灯、休憩平台、观景设施一应俱全，成为村民日常休闲健身的好去处。依托彩票公益金支持，当地对湖里关头两大片区进行生态提升，建成总长约1500米的森林步道，打通山间通行断点，补齐乡村慢行交通短板。连江县东带镇湖里村党总支书记詹丽娟：
1: 我们这个步道没建成之前，我们山上其实是杂草丛生的，也没有成型的步道。然后我们村民平时的休闲一般都是在家门口，哎，就是聊一聊啊，然后没有说，因为我们村也没有说公园啊之类的。然后通过彩票公益金提升完以后，然后我们有一个成型的步道，就形成了一个很网红的一个休闲点，然后也吸引了很多周边来的游客，很多特别是其他乡镇的，也有福州上面下来的过来，也带动了我们东带镇的农特产品的销售，带动的发展。
0: 文脉保护同样离不开公益金助力。在罗源凤山，有着500多年历史的明代古城墙，在彩票公益金的扶持下完成抢救性修复，历经数百年风雨侵蚀，曾经破损隐匿的古城墙遗址如今重焕生机，与周边公园步道融为一体。附近居民严三强：
2: 这个城墙就剩下地基了，就剩下石头，修完之后大家也有个罗源有个城墙的概念，就大家上来的时候也是有一种家乡的情怀，包括散步啊、晨练啊，还有空气也很好。上面
0: 罗源县凤山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雷全福：
3: 彩票公益金为本项目落地提供了重要的资金保障，有效缓解了基层文物保护的资金配套压力，引导我们更加坚定地贯彻落实好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要求，探索基层遗迹保护新路径，让公益力量真正助推历史传承。
0: 民生福祉持续加码，在罗源的滨海新城，依托彩票公益金打造的松山湖全民健身配套项目，补齐新城公共休闲空间短板。项目提升改造5公里环湖步道，配套9个休闲广场、17处运动场地，覆盖全年龄段健身休闲需求，实现一老一少、一气一游。罗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吴贤：
4: 我们之前啊，我们县面对公众免费的开放的运动场地比较少，网球场跟排球场啊更是空白。这些场地建成后，预计每天可以服务几百人次，目前是全天候向市民免费开放，让公益的设施真正的惠及群众。
0: 从乡村生态提质、古城文脉传承，到全民健身普惠民生，彩票公益金扎根山海，赋能基层，以微小公益力量撬动民生大改善，持续绘就全域宜居、宜业、宜游的有福民生新画卷。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19号，福州抗日志士纪念墙“姓名守护者”计划在福州三山人文纪念园启动。现场七位姓名守护者计划首唱人共同点燃了抗战精神传承长明火，他们中有抗日志士后人、文史爱好者、退休职工。在随后的分享环节，首唱者代表围绕为什么要守护一个名字讲述了自己的心声。值得一提的是，吴石将军孙女吴红担任了吴石的姓名守护者，而远在大洋彼岸的穆彼得与穆延龄也应邀担任了穆矮人的姓名守护者。福建省新四军研究会党支部书记、副会长、烈士后人娄小军：
5: 当年父亲参加新四军以后，在父亲的影响下，我的叔叔也参加了新四军，后来在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了。后来我曾经问过我父亲，你们有那么好的生活家庭背景，为什么还要舍弃去参加那么艰苦的战斗呢？他只说了2个字：信仰。
0: 据了解， 姓名守护者计划

0: 由福州抗日志士纪念墙联合创建单位共同发起，守护者负责挖掘整理所守护名字的史料，撰写1000至2000字的人物故事，由专门团队上门拍摄视频，经专家委员会审定后，故事将录入纪念墙线上平台定期发布。首批守护者由福州抗日志士纪念墙各共建单位推荐，覆盖约100个姓名。福建省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历史研究会会长张林：
1: 作为一名守护者，我们首要的工作任务就是把墙上父辈们他们那段抗日的历史的故事在岁月长河中把他们挖掘出来，讲给现在的人听。
2: 先锋资讯，
0: 19号，汇聚蓉城福满金秋消费季暨青蓉工程福礼进大学城主题活动在福州大学城旗山湖公园北广场举行。活动现场，选潮品、买潮裤、穿潮装、购潮玩、尝潮味、淘潮物六大潮区依次铺开，120多个摊位把现场变成了可逛可淘的青春潮流场。据了解，紧扣开学金秋消费节点，本次活动共投放500万元消费福利，精准惠及有福青年。福建师范大学学生蔡一芬：
3: 市集玩得非常的开心，看到非常多的品类，而且人也非常多，也非常的热闹。
0: 福州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处长郑新民：
4: 本次活动是深入开展汇聚蓉城系列促消费活动的重要举措，旨在结合大学城特色的消费场景，进一步的激发青春消费潜力，提振青春消费活力，持续的作热福州的消费市场。
0: 19号晚，韵味金秋奇遇永泰，2026年永泰民俗生活季启动。活动以睡进风景里为主题，发布6条睡在风景里精品线路，将景区、村落、庄寨、民宿、温泉和民俗资源重新组合，让游客从游景点延伸到体验生活。活动同时推出29.9元早鸟包优惠权益，吸引游客住下来、玩起来、消费起来，进一步打造张西画廊文旅示范带。永泰县旅游发展中心副主任方玲燕：
5: 此次民宿生活季以29.9元早鸟包超值权益为引，联动景区、酒店、民宿、温泉等多元业态，为游客打造住下来、玩起来、消费起来的完整闭环，这也是永泰文旅新模式的一次积极探索。
0: 市民崔女士：
6: 带着家人一起过来嘛，感觉现场的氛围还是非常好的，有表演啊，适合拍照，可以住一个晚上，感觉这边还是很热闹的。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彪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九四四，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一档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 大家好，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自建房产权登记、自建房产权继承过户、还有居住权登记取消等等和自建房产权登记、居住权登记方面有关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同时呢，做节目预告啊，明天9月22号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嘉宾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老旧电梯更新有哪些补助？维修资金怎么网上申请？小区成立业委会需要什么条件？空置房这个物业费能不能减免？那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大家拨打政务热线来询问，8800-1234。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好，今日看点说，能办理什么样的公证证明这房子给女儿一个人，但是钱是父亲出的？
1: 通过办理公证手续证明房子有妹妹的一半，可以公证吗？公证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来看一下网友林女士留言。2006年，夫妻俩在省公证处立了一份遗嘱公证，房改房留给儿子。20年过去了，那咨询过这个不动产中心，那如果要过户，需要把这份遗嘱公证改成继承公证。那怎么修改能够保证夫妻俩中一方走了，房子能够顺利过户给儿子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您回复。
2: 哦，是这样子的，就是产权人在生前立的遗嘱，就是说在产权人百年了以后，那要把这个遗嘱公证要换成继承公证，对，还是要走一道继承，就是要所有继承人共同到场来确认一下这份遗嘱的效力啊，对，到时候要办手续的话，还是要所有继承人共同到场。
3: 再来关注一下林先生的问题啊，用旧房拆迁的钱购买了一套新房，这个房子呢写的是女儿的名字，能办理什么样的公证来证明房子给女儿一个人，但是钱又是林先生自己出的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4: 他已经购买在女儿名下了，就没有办法再办理相应的公证，因为如果是原先是您的房子想给女儿，那赠与给她是可以指定只给她一个人的，就是还是以女儿的名义去购买的，这个可以事后补救的话有一种方式，您看一下家人商量一下是不是可以办理这个，就是女儿现在已经结婚了是吧？
5: 啊，是的。
4: 他和女婿如果两个人能够协商一致的话，可以办理一个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公证，约定说我婚后买的这套房子作为女儿的个人财产，不作为夫妻共有财产。
1: 好，再来看一下网友迷路啊，留言说房子呢是父母买的，写的是他的名字，但是他还有个妹妹，想通过办理公证手续证明房子有妹妹的一半，这种情况可以做公证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您回复。
4: 可能没有办法办理公证，因为房产就是根据产权登记的人，就是属于他的财产，那我不知道他是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妹妹，如果他是本身想把房产赠与给妹妹的话，那可以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个赠与过户一半，或者就是直接以买卖的方式过户给妹妹，那就是加妹妹的名字。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桀骜不驯的问题啊，他的父亲去世了，房产证呢到现在都是他父亲的名字，他的母亲和哥哥都健在，他们想把房子让他来继承，请问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怎么办理公证继承的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4: 办理一个继承公证，那么他需要的材料就是被继承就他父亲的配偶、父母、子女的情况，那如果说家庭内部都没有争议了，我建议就是材料也齐全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窗口来受理，如果说我们通过看材料有需要补充的话，我们还会告诉他补充什么样的材料，那到时候所有的法定继承人也都要到现场来表态，我是接受这个继承还是我要放弃继承。
1: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继续留言继续问啊，88001234，微信的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6: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7: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8: 嗯，
9: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1: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9: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7: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9: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2: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3: 大家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政务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1: 好，先锋资讯接下来带您关注，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发布通知，那中秋国庆期间呢，政务服务中心四楼企业服务类、企业开办类、通关贸易类、市机关保中心办事窗口9月25号到27号、10月1号至7号放假，一楼至三楼窗口业务9月25号、10月1号至3号放假。
3: 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情况哈。首先第一呢，24小时的自助服务大厅是正常开放的，市民朋友可以在任意的时间段自助的来办理医社保的查询、征信打印，还有不动产信息查询等业务。第二呢，是福州窗的微信公众号预约的服务功能是正常开放的，所以市民朋友可以选择政务大厅开放的时间之内的任意时段的办事服务。第三，你也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591-8345-1234，0591-8345-1234。
1: 那福建省直单位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最新通知，那中秋国庆期间，福建省直单位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对外业务大厅12329热线人工客服暂停服务，住房公积金网上办事大厅、民政通 APP、 微信公众号等综合服务平台正常运行，12329热线自助语音服务24小时不间断。
3: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新闻。最近呢，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市文旅局、市商务局召开酒店住宿行业联合提醒告诫会，市旅游协会、市旅游饭店业协会以及酒店企业线上预订平台代表参会。本次会议呢，面向住宿的商家、线上平台、行业协会，明确经营的导向，为中秋国庆双节住宿市场筑牢了消费的防线。
1: 那会议要求呢，酒店经营者恪守诚信经营准则，理性制定节假日住宿的价格，如实公示价格信息，保证线上展示内容真实可靠，让游客明明白白消费，安心入住。各大线上的预订平台呢，需要落实主体责任，强化房源价格监测，规范平台营销活动，及时的处置低价引流、虚标价格等问题。平台还需要优化消费纠纷处置流程，配合监管工作，常态化开展平台自查巡查，遏制各类的违规经营行为。
3: 福州市市场监管部门呢，将在节日期间开展线上线下的同步专项的检查，严肃查处住宿市场各类的价格违规行为。12315的投诉举报的渠道也是全线的畅通，快速处置各类的涉旅消费诉求。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朝成一词，夕入弦管，以闽南语演唱的南音，在余音袅袅间记录着岁月的光影交错。
5: 我祖籍泉州，在异国他乡听到闽南语和南音，感到特别亲切，就好像回到了家乡。
0: 一曲闽韵，千年风华，以福州话演唱的闽剧，在一颦一笑间刻画着八闽的历史人文。
8: 我们在家跟孩子也会说福州话，有时候也会带孩子来听闽剧，希望他能好好感受家乡的文化。
0: 形态不同，风神富有，以蒲仙话演唱的蒲仙戏被梅兰芳盛赞，成为宋元南戏的活化石。

0: 外公是老一辈的蒲仙戏演员，他会跟我讲蒲仙话，也会教我蒲仙戏的唱腔。他说这是文化的传承。
1: 永安大腔戏、泰宁梅林戏、寿宁北路戏、福安平讲戏，福建地方戏曲以其独有的方式，在一词一句、一声一息间传承着方言文化。
2: 我希望能有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我们，和我们一起守正创新，向而新生，走向未来。
1: 福建有戏，守护着你我的根，传递着故乡的声音。
3: 走了走了，上车就走，进城只要50块钱，50/50啊！
4: 哎，师傅，走走走。
3: 好嘞，上车上车。
4: 哎，师傅，您能不能开稳一点？
3: 哎，相信我的技术啊！来，这个高速费每人再加20块钱。
4: 哎，这不说好了50，你怎么又加钱呢？
3: 那没办法呀，那这成本就这么高啊，要么你就下车。
4: 你说我这半路上怎么下车呢？你这个人，你这个师傅怎么这样啊？
3: 哎呦，
5: 你好，我是福州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的工作人员，请配合我们的检查。
3: 哎，这都是自己家亲戚，别误会啊。
5: 那请问这位乘客姓什么，叫什么，做什么的，住在哪里？告诉我来。
3: 这个他是
5: 乘客同志啊，这辆车是黑车，没有取得相关营运资质，若发生交通事故，咱们乘客的人身安全往往难以得到保障，千万不要为了贪图方便就坐无营运资质的黑车。
6: 原来这里头还有这么多门道啊，那以后咱们可得要注意选择合规的车辆出行哦。
5: 福州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提醒您，请通过正规渠道乘车，拒绝乘坐非法营运车辆，保障自身人身财产安全。请广大市民在出行时主动选择合规车辆，下车时记得索取票据，一旦遇到问题，请保留好车牌号、付款记录、行程单或录音录像等证据，并第一时间拨打12328热线反映。让我们携手共治，共建共享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的现代化福州交通运输体系。
7: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8: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9: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0: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7: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8: 不对，要1年才清零。
7: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9: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1: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9: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3: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2: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在接下来的时间，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3: 好，先生看点说，居民社保交了16年，职工社保交了1年，怎么合并计算呢？
12: 以湿地农民的身份参加社保，有连续5年以上企业参保，可以认定工人身份退休吗？
3: 本环节的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进行权威解答相关疑问诉求，88001234。

944政务先锋。好，944政务先锋，来看一下网友多余留言说，在拉萨干满16年，转业回到地方工作，听说有出台艰苦地方折算工龄的相关规定，按海拔3500米以上工作，一年可以折算 1.3 年，那这样折算，他回到地方上班就应该是第21年。那想问一下，这社保视同缴费年限也是

0: 是这样计算规定的吗？视同缴费是退休再算，还是可以提前四年计算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1: 就是根据我们目前福建省去执行的一些相关政策的话，就是一年折算1.3年，目前福建省是没有这个相关的政策规定的。也就是说，当前视同缴费年限是需要以我们中心的窗口工作人员去审核您的一个实际缴费情况，还有档案的一个记载情况为准。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视同缴费是什么时候计算，其实是在您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统一进行一个计算。然后如果您有相关方面的疑问，可以在临近退休年龄的时候来社保中心的窗口，就是问一下咨询一下，就是到时候来办一个正常的退休手续。现在渐进式的延迟退休年龄，除了在窗口以外问，其实自己查询也可以在我们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的社保查询延迟退休栏目中选择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然后用那个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进行一个查询。折算我可以比较明确跟他说，就是截止到此时此刻，我们福建省确实是没有这个折算的规定，因为我们社保的政策现在也是动态更新的。这个网友他也没有提供他的年龄，我不确定他离退休有多久，还有很久的话他这个咨询就是太早咨询了嘛。然后如果临近退休，比方说自己测算完他的那个年龄是差不多的，那他确实可以来窗口那边咨询。然后如果是算普通的就是退休年龄，就是如果完全不按折算的话，他通过我们现在官方的网站输进去也是可以查到自己该办退休时候的年龄，但是年限这些肯定是要以窗口那边去查为准。
2: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余音新生的问题啊。1978年12月份出生的男性，2011年之前在深圳呢是有连续参保缴费4年，但是啊，他在2009年离开深圳之后是没有续保的，也没有参加其他的保险。目前回到福州原籍，如果还想交满15年，要怎么缴纳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1: 如果是1978年12月出生的男性，现在是46、47岁左右嘛，然后按照我们现行的一个社保政策和提供的信息，他目前办理就是准备办退休的时候，他的最低缴费年限已经远远不止15年了。像他就是即使是按78年12月份，就是比方说他前面都不存在什么问题，就是按正常去退休，他最低都要19年6个月。因为我不确定真实性，就是如果有的人他现在说只有深圳的这4年，结果去窗口查完，发现他自己就是比方在福州也有交，他可能不知道。如果根据他现在提供的材料，他到2038年12月，也就是他60周岁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没有满足最低缴费年限19年6个月的条件，然后他就变成要后延一直补足嘛。补足的话，那他可能最低缴费年限还不止这么多年，因为他到时候退休年龄选择的时间还不同，就是还是去社保中心各分中心的窗口去查询一下他实际的一个缴费情况。现在不管是深圳的就是还是我们福州的，他都去实际查询一下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而且窗口工作人员就是核查完信息以后，他刚好也可以咨询一下，就是他下一步是怎么交。然后如果是没有找到工作，就可以交那个灵活就业社保。然后灵活就业社保的话是在我们窗口现场办理，或者闽政通线上办理是都可以办的。现在是一次性缴清，它有一个界限，就是以那个社保法出台的时间为准。
0: 好，再来看一下网友李法拉留言说，这个居民社保交了16年，去年4月开始交职工社保，交了1年，怎么合并计算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1: 这种情况我就是不知道李拉法这位网友他的一个具体年龄。因为就是如果他是很早很早就开始交他的那个居民社保，就是我们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那他其实又交了16年的话，他如果离法定退休年龄还有比较久的一个时间，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它相对而言它的退休金是会比城乡居民要高的。就是如果就是他是就是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他要转入我们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时候，他的缴费年限他是不能够合并计算的。比方说你16年你转到企业职工，你这16年就是不能算在我企业职工的年限里的，这个要注意。所以说 他这个相当于如果转到我们企业职工，他十六年缴费年限不能算，但是他个人的城乡居民的储值额，就是他账户上交的那个金额。

0: 他是可以转到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所以说如果就是看他年不年轻，就是如果他距离我们的法定退休年龄还有15年以上，就是能够满足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最低缴费年限的一个要求的话，那我们肯定建议他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因为相对而言你那16年的那个余额你可以转过来，然后你企业职工的待遇又更高。但是如果他都临近退休了没几年了，那其实没有特别建议就是去交，因为你这样子要后延缴费，费到我们最低缴费年限，那你不如就是把城乡居民正常的交，然后企业职工的你到时候也可以转到城乡居民会白交。
1: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跟大家继续打电话留言来问啊，8800123483544944。各位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大家在微信后台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形式，我们这儿都可以收得到啊。

0: 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1: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0: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0: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1: 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3: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2: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4: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2: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3: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4: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2: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3: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2: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4: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3: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2: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5: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6: 北京时间9点整。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7: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8: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7: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8: 他没有名字。
7: 没有名字。
8: 教授，你听。
9: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0: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1: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2: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13: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4: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5: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6: 你先暖，就得暖，你来弄些吧。
7: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6: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8: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7: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8: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8: 没有分期可以自己。

0: 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好，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 大家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这种专家，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5: 同时呢，做节目预告啊，明天的节目当中上午8:30到9:30，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嘉宾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老旧电梯更新有哪些补助？维修资金怎么网上申请？小区成立业委会需要什么条件？空置房的物业费能不能减免？如果有相关的疑问诉求，各位打电话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6: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好，今日看点说，孩子出生还没办医保，能不能挂在孩子爸爸的医保名下，用孩子爸爸的医保看病呢？
1: 部队服役期间的医保能不能视同缴费呢？
5: 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进行权威解答，相关的疑问诉求，各位打电话88001234。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好，九四四政务先锋，来看一下网友太热了留言说，孩子出生还没办医保，想问一下能不能挂在孩子爸爸的医保名下，用孩子爸爸的医保看病。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2: 没有，我们就诊都需要用本人的医保就诊的，所以他宝宝首先要参保才能就诊。而且像这几年的，按照我们安育扶娃的政策，符合条件的这三年的，就是都还是就是可以自助参保的，就小朋友不用交钱。这几年还有这种政策，参保完然后按照宝宝的待遇去享受。有一种是家庭共济嘛，但这也是要孩子自己有参加医保，然后孩子用自己的医保卡去就诊。如果个人账户没有办法，就是余额不足了嘛。然后家长比如说职工医保有2000元以上的个人账户这一块的，放到共济账户里面去，个人账户余额的一种共享。也没有办法用他父亲的医保去看病。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永远有多远的问题。1994年12月到2010年12月，在河北保定的部队服役。请问呢，部队服役期间医保能不能视同缴费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2: 我们正常的，比如说你在部队正常的参军服役的时间，都可以视作我们的视同缴费年限。那这具体是以他的退伍证或者其他这种证明材料的认定为准的。所以那还比如说他在有没有比如说有医保，同时有医保缴费啊，会不会出现重复啊，这些都有可能。所以具体以他的实际情况为准。但正常来讲，如果是正常参军的话，都是可以作为视同缴费年限。
1: 好，再来看一下网友纯留言说，他是福州的职工医保，父母呢一个是南平的退休医保，一个是南平的城镇医保，他父母可以绑定他的医保做共济在福州看病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2: 只要就是他自己是就是有效参保状态的职工，然后个人账户余额超过了2000块钱，他就可以申请创建家庭共济账户。他创建以后就可以把他南平参保的父母加入他的家庭共济账户了。
3: 那就是说，
2: 但是就是因为他不是他父亲说是职工医保是退休的，
3: 退休的
2: 母亲是居民的嘛，就是我们家庭共济账户在使用的时候，就是购药啊或者就是合规费用的时候，它是先由个人账户资金支付的，个人账户资金不足的时候才会有共济账户资金支付。因为我们福州是省内，它是免报备直接结算，南平的话以南平当。

0: 地的要求为准。
1: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回眸一笑的问题啊，失业金领取结束之后呢，没有找到工作，灵活就业的压力比较大，所以想要把城镇养老保险转成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请问可不可以呢？党风政

0: 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继续拨打政务热线来询问，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7: 先锋资讯，
6: 好，先锋资讯。记者呢，从市总工会获悉，2026年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免费体检工作已于近日启动。今年福州共获全国总工会专项补助资金70万元，为1400名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免费体检服务，每人体检补助标准为500元。
0: 本次体检的对象呢，主要为平台企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也包含长期从事家政保洁工作的劳动者。根据往年体检工作开展情况及县级工会需求，今年的名额主要分配给此前尚未开展过此项体检的县市区，实现受助对象的精准覆盖。
6: 那体检项目呢，涵盖一般检查、身高、血压、体重，那内外科的检查，血常规、尿常规、空腹血糖、肾功能3项，还有肝功能9项，血脂2项、心电图，还有肝胆胰脾肾彩超，还有甲状腺彩超，还有胸部的 DR 正检查，以及肿瘤标志物等。那各地呢，还结合实际对套餐当中部分项目进行了等额的替换，或者是自行提高补助的标准，新增体检项目。体检采取移动体检车或者是具备正规体检资质的医疗机构两种方式进行，由各县市区的总工会负责，全流程组织实施。
0: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另外呢，在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嘉宾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老旧电梯的更新有哪些的补助呢？维修资金怎么网上申请？小区成立业委会需要什么样的条件？空置房物业费能不能减免？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
7: 朝成一词，夕入闲馆，以闽南语演唱的南音，在余音袅袅间记录着岁月的光影交错。
8: 我祖籍泉州，在异国他乡听到闽南语和南音，感到特别亲切，就好像回到了家乡。
7: 一曲闽韵，千年风华，以福州话演唱的闽剧，在一颦一笑间刻画着八闽的历史人文。
9: 我们在家跟孩子也会说福州话，有时候也会带孩子来听闽剧，希望他能好好感受家乡的文化。
7: 形态不同，风神富有，以蒲仙话演唱的蒲仙戏被梅兰芳盛赞，成为宋元南戏的活化石。
10: 我外公是老一辈的蒲仙戏演员，他会跟我讲蒲仙话，也会教我蒲仙戏的唱腔，他说这是文化的传承。
7: 永安大腔戏、泰宁梅林戏、寿宁北路戏、福安平讲戏，福建地方戏曲以其独有的方式，在一词一句、一声一息间传承着方言文化。
11: 我希望能有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我们，和我们一起守正创新，向而新生，走向未来。
7: 福建有戏，守护着你我的根，传递着故乡的声音。
12: 哎，大爷，您这是要上山扫墓吧？纸钱和香烛啊，咱就别带进去了。现在都提倡文明祭扫。
13: 哎，

0: 习惯了，以前都是烧点纸表表心意。
1: 天干物燥，一点火星就能烧遍整座山，现在都提倡用鲜花祭扫，一样能寄托哀思。
2: 爸爸，你看这景色多美啊，我们在这搭个帐篷吃个烧烤吧。
3: 宝贝，这里啊是林区的边缘，一根火柴一个火星都可能引起大火呀。
2: 那野餐怎么办？
3: 可以携带现成的呀，不仅干净卫生，还方便实用。
4: 这几天天气干燥，刚好把地里的秸秆给烧了，不仅肥田还省事儿。
1: 哎呦，张婶儿可使不得，露天焚烧秸秆，这风一吹，火星子就窜进山林，火势根本控制不住，这可是违法的。秸秆还田要科学处理，千万不能烧荒。
5: 小王，前面马上就要进入林区施工了，你赶紧把烟给掐了。
1: 哎，师傅，我这刚点上。
5: 那也得掐了，你这小小的烟头啊，万一落在枯枝上，这片山林可就烧没了。
3: 一棵大树需要千日成长，一把大火可能瞬间成灾。清明祭祀不烧纸，野外游玩不生火，农事作业不烧荒，林区施工严管控。多一份警惕，少一份隐患，护一片森林，守一方平安。防火护林，人人有责，守护绿色，从我做起。
6: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7: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8: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9: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0: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8: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7: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8: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9: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1: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9: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3: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继续打电话来留言，继续问8800-1234，微信的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啊。接下来的环节当中，将为您请到不动产的政务专家进行权威解答，有不动产的任何疑问、任何诉求，大家现在拿起手机拨打政务热线8800-1234，在微信后台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形式，我们这儿都可以收得到。
1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3: 好，今日看点说，本村人可以买本村的宅基地吗？
13: 一套房子有两个产权人，共有产权人是孩子，未满18岁，可以设置居住权吗？
3: 不动产的政务专家进行权威解答，有不动产的任何疑问、任何诉求，各位现在打电话8800-1234。

0: 九四四政务先锋。九四四政务先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郭处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郭处，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平平淡淡的朋友，他说本村人可以买本村的宅基地吗？
2: 他这块本村人可以买这个本村的宅基地的自建房，但是他必须要符合相关的一些申请条件，比如说他的买方啊必须是本村的经济组织成员，还有符合一户一宅啊的条件，还有还经过本村的村经济组织的同意等等相关的规定。
1: 好，
0: 再来看一下这个 ZW 啊，留言说，一套房子里有两个产权人，那共有产权人孩子是未满18岁的，是这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这套房子可以设置老母亲的居住权吗？
2: 设置的话是可以的，但是就是说他这个要老母亲，他是说有居住权的嘛，那还有一个他孩子的父母亲他是法定的这个代理人。以及还有一个就是另外还有一个产权人都要到场共同申请。
1: 好，就等于说三方都要到场，那孩子

0: 那如果说是因为说的是未成年人，可以由他的父母就监护人来进行代理。
1: 对，父母一起来，对。
0: 好，
2: 好。
0: 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 XL 的朋友，他说买了一套房，写的是他自己的名字，他的孩子是继承人，请问怕继承人被骗，设继承人为永久居住权可以设置吗？继承人可以自己选择解除放弃居住权吗？
1: 可以设置孩子的这个永久居住权。
0: 嗯，
1: 那如果孩子成年了以后，他放弃这个居住权，他自己是可以申请这个注销居住权的。
0: 哦，自己也可以啊。
1: 对，
0: 好，明白了。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九亿的朋友。
2: 九亿留言说，他是独生女，这个户口与父母在一起，他在娘家建了三层楼房，房本上写了他与父母的名字，那母亲呢已经离世了，他想把这个户主改成他的，想问一下这个行不行？
1: 他的母亲去世了，他就可以通过办理这个继承登记的方式，登记到这个继承人的名下。他具体这个是，然后其他的像改户主的，具体更改户主的事情，那他可以咨询当地的一个村委会去了解一下。
0: 好，明白了。好，感谢。
2: 好，那感谢国柱的权威解答，辛苦了国柱，谢谢。
1: 再见。
2: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继续打电话留言，继续问8800-1234。
3: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继续打电话留言，继续问8800-1234。
8: 新风资讯。
2: 好，先锋资讯接下来带您关注。近日呢，福建省住建厅、自然资源厅还有农业农村厅等六部门的联合出台《福建省农村村民自建房监管办法》，将于2026年10月1号起实行，有效期5年。
0: 办法呢，把选址规划、审批流程、施工建设、危房改造、经营性使用等全部标准化，为农村自建房立起了清晰的规矩，也标志着福建省农村村民自建房管理从碎片化制度走向了系统化全链条的监督。
2: 那办法还提出呢，对于符合一户一宅的农村脱贫户，还有易返贫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还有这个农村低保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低保边缘家庭等6类重点对象，农户呢可以依法依规申请翻建补助，对于居住于危险房屋无经济能力或者是不愿申请的经济困难户，由乡镇人民政府盘活利用暂无安全隐患的闲置校舍、养老院还有避灾点等资产，配置基本生活设施作为临时的过渡房，保障临时安置需求。对符合城镇住房保障条件的住房，住建部呢可以依法纳入当地住房保障范围统筹解决。
0: 办法也明确啊，简化村民建房审批的流程，村民申请宅基地的建房，以户为单位提出申请，向所在地的村集体经济组织，也就是村民委员会提交有关的材料，经过村级集体审议、公开征集意见之后，上报乡镇人民政府进行审核，审查通过之后呢，乡镇依法批准建房申请，并且按照规定来办理农村宅基地的批准书和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审查未通过的及时告知申请人依法不予批准的理由。
2: 同时呢，自然资源、农业农村住建部门应指导乡镇在便民服务中心设立村民自建房申请受理窗口，完善规划许可、宅基地审批、质量安全和建筑风貌等联动运行的联审联批机制，减少村民来回跑腿。
0: 拿到建房审批手续呢，其实就不代表说你可以随意的施工。在办法当中也明确啊，建房是有标准的，三层及以下自建房可以选用村镇住宅建设 通用图籍，也可以委托有资质的建设单位或者是注册

0: 职业资格的设计人员进行设计，那么三层以上的村民自建房就应该要委托有资质的单位来进行设计和施工。
1: 同时呢，建房村民应当在施工现场悬挂施工公示牌，公开审批文件，宅基地面积至四至建房还有层数，建房的村民、施工方、监督投诉电话等一些信息，张贴建房质量安全常识一张图等等，自觉接受政府和村民的监督。乡镇监管人员呢，每月开展施工关键节点和竣工验收到场的巡查指导，限额以上的村民自建房应向这个县级住建部门申请办理施工许可，纳入工程质量安全监管体系。
0: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明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嘉宾也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拨打热线88001234。
1: 好了，以上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凯峰，
0: 我是洪真，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升集结，
1: 畅爽开局。
0: 我要 AI 广告，
1: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0: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1: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2: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3: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四，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5: 今天天气多云，气温25到32度，明天多云转晴，气温24到31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海思法务区福州片区法治为帆，构筑法务融合新生态；
5: 市纪委12届7次全会召开；
4: 中欧班列福州首趟中亚去程班列昨天开行；
5: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福州队客场4-1战胜泉州队；
4: 福州抗日志士纪念墙姓名守护者计划启动。
5: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6: 喜迎是第13次党代会。
4: 一座现代化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完备的法治保障。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福州从不缺少走出去的勇气。出国在外，遇到纠纷如何解，自己的权益谁来护，破题之道藏在一处法务新地标里。2025年底，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由市委政法委统筹推动，依托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开展平台建设管理，海思法务区福州片区 2.0 版核心基地新址正式启用。4.3 万平方米的法务园区，让法治成为福州现代化国际城市建设的坚实风帆。在海思法务区福州片区的侨胞法务之窗，记者看到律师们在进行案例分析讨论会，对疑难案件各抒己见。福州是著名侨乡，涉侨纠纷当事人分布广，法律关系复杂，文化差异大。为了织密涉侨法律服务网络，福州片区打造全省首个面向全球的涉侨法律服务专业平台，全面升级5-1涉侨服务模式，以一站一码一平台一机制一套书，为侨胞提供从法律咨询到纠纷调解，从公证认证到跨境诉讼的全链条服务。针对出海企业的司法痛点，福州片

0: 区还设立了一带一路法律服务中心、新经济法律服务中心、海事商事调解中心等，精准对接企业出海、跨境商事调解等前沿需求。侨胞法务之窗法务服务专员黄静茹，
1: 面向侨胞，包括这个侨胞的个人和侨胞的企业，我们都可以提供相关的法律咨询服务，的人次超过5000人，然后挽回的各项损失超过5.8亿。
0: 专业化支撑网络更加完善，一站式法律服务也在不断升级。今年三月，海思法务区福州片区的一站式法律服务站新增的是司法局的司法行政审批服务，可以集中办理律师及律师事务所相关的行政审批，让律师和法务机构少跑腿，好办事。服务站采用前店后厂的模式，18个窗口共同受理收件，各入驻机构承接流转业务，迅速分办处理。一收一转之间，法律事务实现了一次受理、分类流转、协同办理。福州市海思法务发展中心主任娄燕，
1: 随着海思法务区福州片区搬迁至新址，载体空间更充裕，机构集成度更高，服务链条更加的完善，服务事项呢，从原来的12项增至80余项。
0: 如今在海思法务区福州片区，进一扇门办所有事从愿景变成了日常。福州片区构建起一站一基地三法庭五中心的服务体系，形成覆盖商事调解、两岸融合、国际仲裁等多领域的法律融合新生态，重塑法律服务新模式。从本地律所辐射到全球各地，福州片区的成长丈量着福州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持续提升。福州市海思法务发展中心主任娄燕，
1: 创新打造了两岸融合发展法律服务中心，构建窗口基点加协会延伸加智库支撑加惠民抓手的4位一体涉台法律服务集成体系。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海思对外开放定位，持续优化一站式法律服务，以法治之力护航一流营商环境。
2: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3: 昨天，中国共产党福州市第12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7次全体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代主任杨弘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市纪委向市第13次党代会的工作报告草案起草情况的说明，审议通过了工作报告草案和全会决议，同意将工作报告草案提请市第13次党代会审查。会议指出，过去5年，在上级纪委监委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忠实履行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圆满完成了市第12次党代会确定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主要任务，党风正风民风向上向善，全市政治生态持续向好。会议强调，未来5年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必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市第13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落到实处。
4: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0: 19号，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媒体联合采访活动走进福州，来自海峡两岸及香港主流新闻媒体的记者、新媒体达人等，深入机场、产业园区、台胞创业基地等，一路感受两岸融合发展的新变化。采访首站来到9月16号刚启用的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宽敞明亮的大厅里，三峰七下、马鞍墙、榕树、茉莉花等福州元素融入空间设计，让不少两岸媒体人眼前一亮。而先进的设施、便利的通关举措、暖心的配套服务，更是让人印象深刻。已经完成快捷通关备案的台胞走进自助通关通道核验信息后，几秒钟便可完成通关，少了等待，少了繁琐程序，往来两岸的脚步更加从容。福州机场边检站执勤2队教导员陈军颖，
5: 今年通过快捷通关备案的

0: 台胞已经累计达到了4500余人次，他们可以即被即走，然后大大节省了他们的这个通关时间。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让台胞的通关能够更快、更顺、更温暖。
1: 台湾自媒体人曹月月。
2: 这个机场就是我觉得它非常用心，有把福州的这个文化它的一个特色都展现出来了，走快速通道对我们来就是很方便，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暖心。
1: 祥业福州国际机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成刚。
3: 实际流程方面更便捷了，我们更大范围的布置了更智能的自助值机设备和无障碍行李的托运设备。第二个呢，是我们的安检流程更高效了，我们在预选区域就全面布设了这个智能闸机，让我们的旅客在过检的时候更顺畅。
1: 离开机场，采访团来到了闽后青口汽车工业园区，了解园区台资企业发展情况。近年来，园区管委会以东南奇瑞项目合作为契机，持续搭建产业配套对接平台，推动形成大陆企业龙头带动、台企协同发展的产业链。联合采访活动的最后一站，来到福马产业合作园城市中心孵化服务园。服务园位于福州工人文化宫，不但建设有两岸职工创新成果展示交易大厅、两岸职工培训实训基地、共享直播间等配套空间，还为台胞台企提供品牌包装、营销推广等支持，以及知识产权交易见证、产业对接等综合服务。福建翁财记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翁英敏。
4: 园区这边呢，提供了我们50平方米以内的免租的办公场地，有3间直播间能够去使用，设备都很完善，那也减少了我们企业的投入。
1: 台湾中华时报记者吴吉雄。
5: 我们这边的基地啊，对一些台湾同胞的落地扶持都有帮助他，而且也比较服务到位，所以这种沟通桥梁，我觉得我们这些媒体人在这边的话，其实是可以发挥一些功能的，给台湾同胞知道这边的优惠政策。
6: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7: 昨天，一列主要装载汽车配件、货值1215.95万元的班列，从福州江阴铁路物流园区驶出，在经霍尔果斯口岸前往哈萨克斯坦阿克套。这是中欧班列福州首趟中亚去程班列，标志着福州新增一条中亚途径班列线路。本次班列共发运55个集装箱，主要搭载福州本土生产的汽车配件，占集装箱总数的80%。据了解，哈萨克斯坦是中亚地区规模最大的汽车制造基地，汽车配件需求量大。福州作为我国东南沿海整车出口重要枢纽，集聚一批专精特新汽配企业，具备较强的汽配产品供货与产业输出能力。依托新开行的班列，福州优质汽配产品可直达中亚市场，精准满足哈萨克斯坦汽车组装产业供应链需求。
1: 坐落于闽后县祥谦镇的兰浦产业园是东南汽车城产业升级重点项目，其新能源工业厂房主体结构已于近日全面封顶，预计明年5月竣工交付。据了解，新能源工业厂房重点引进新能源领域高新技术企业，着力打造特色产业集群，形成集聚发展效应。标准化厂房可根据入驻企业的生产需求进行定制化设计，灵活适配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汽车配套企业，为其提供优质空间载体，助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项目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与普通厂房不同，该厂房具备层高更高、跨度更大的特点，空间很开阔，能精准适配各类汽配企业的生产需求。同时，这种大跨度空间不仅为企业产线布局、设备安装以及物流通行提供了极大灵活性，也为园区承接多样化的汽配生产场景创造了有利条件。
6: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7: 19号晚，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5轮的4场比赛在泉州、龙岩、南平、漳州4个赛区举行。福州队客场作战，以4-1战胜泉州队。比赛一开场，双方迅速进入竞技状态。 上半场比赛第4分钟，福州队18号台胞球员黄伟杰踢入。

0: 当晚首球。第43分钟，福州队10号球员吴晨点球得分。随后吴晨乘胜追击，在上半场补时阶段再进一球，福州队以三个球的优势领先。下半场第52分钟，福州队9号球员杨帅踢入一球。6分钟后，泉州队82号球员蔡志博扳回一球。最终4-1的比分保持到中场。吴晨凭借两个连续进球荣获本场比赛最佳球员称号。观众林建山：
1: 感觉非常好，每场都会去看，然后希望福州队再接再厉吧。
0: 闵超福州队球员黄伟杰：
2: 很开心可以当今天的第一球，然后可以帮福州队打破那个僵局，状态我觉得还可以再更好一点，希望未来可以再继续调整。
3: 英雄福州城，血性福州人。
4: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19号福州抗日志士纪念墙姓名守护者计划在福州三山人文纪念园启动。现场七位姓名守护者计划首唱人共同点燃了抗战精神传承长明火，他们中有抗日志士后人、文史爱好者、退休职工。在随后的分享环节，首唱者代表围绕为什么要守护一个名字讲述了自己的心声。值得一提的是，吴石将军孙女吴红担任了吴石的姓名守护者，而远在大洋彼岸的穆彼得与穆延龄也应邀担任了穆矮人的姓名守护者。福建省新四军研究会党支部书记、副会长、烈士后人娄小军：
5: 当年父亲参加新四军以后，在父亲的影响下，我的叔叔也参加了新四军，后来在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了。后来我曾经问过我父亲，你们有那么好的生活家庭背景，为什么还要舍弃去参加那么艰苦的战斗呢？他只说了两个字：信仰。
4: 据了解，姓名守护者计划由福州抗日志士纪念墙联合创建单位共同发起，守护者负责挖掘整理所守护姓名的史料，撰写1000至2000字的人物故事，由专门团队上门拍摄视频，经专家委员会审定后，故事将录入纪念墙线上平台定期发布。首批守护者由福州抗日志士纪念墙各共建单位推荐，覆盖约100个姓名。福建省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历史研究会会长张林：
6: 作为一名守护者，我们首要的工作任务就是把墙上父辈们他们那段抗日的历史的故事在岁月长河中把他们挖掘出来，讲给现在的人听。
3: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19号，汇聚蓉城福满金秋消费季暨青蓉工程福礼进大学城主题活动在福州大学城岐山湖公园北广场举行。活动现场选潮品、买潮裤、穿潮装、购潮玩、尝潮味、淘潮物六大潮区依次铺开，120多个摊位把现场变成了可逛可淘的青春潮流场。据了解，紧扣开学金秋消费节点，本次活动共投放500万元消费福利，精准惠及有福青年。福建师范大学学生蔡一芬：
7: 这个市集玩得非常的开心，看到非常多的品类，而且人也非常多，也非常的热闹。
0: 福州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处长郑新民：
8: 本次活动是深入开展汇聚蓉城系列促消费活动的重要举措，旨在结合大学城特色的消费场景，进一步的激发青春消费潜力，提振青春消费活力，持续的作热福州的消费市场。
4: 19号晚，韵味金秋奇遇永泰2026年永泰民宿生活季启动，活动以睡进风景里为主题，发布6条睡在风景里精品线路，将景区、村落、庄寨、民宿、温泉和民俗资源重新组合，让游客从游景点延伸到体验生活。活动同时推出29.9元早鸟包优惠权益，吸引游客住下来、玩起来、消费起来。

0: 进一步打造张溪画廊文旅示范带。永泰县旅游发展中心副主任方玲燕。
1: 此次民宿生活季以29.9元早鸟包、超值权益为引，联动景区、酒店、民宿、温泉等多元业态，为游客打造住下来、玩起来、消费起来的完整闭环。这也是永泰文旅新模式的一次积极探索。
0: 市民崔女士。
2: 带着家人一起过来嘛，感觉现场的氛围还是非常好的，有表演啊，适合拍照，可以住一个晚上，感觉这边还是很热闹的。
3: 中秋国庆假期将至，记者发现从福州出发的多条国内航线票价降低，迎来难得的低价窗口。从福州出发前往昆明、北京、贵阳等地，机票低至1折多，福州飞上海、成都、哈尔滨、海口、青岛、三亚等地，机票低至2折多。此外，今年中秋国庆的出行节奏发生了明显变化。据了解，由于中秋国庆假期相近，出行高峰有所分散，预计会出现两个显著的出行高峰。第一批游客预计在9月22号出发，第二个出游高峰期预计出现在10月1号至3号。
4: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前8个月，福建省平板玻璃出口2.9亿元，同比增长164.4%，出口规模居全国第四位。
3: 中秋国庆节假日期间，福建省直单位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对外业务大厅12329热线人工客服暂停服务，住房公积金网上办事大厅、闽政通 APP、 微信公众号等综合服务平台正常运行，12329热线自助语音服务24小时不间断。
0: 福州一起来国际化语言环境提升行动启动仪式19号在福州市文化馆举行。活动现场，福州市外办首次与五所在荣高校签订政校共建框架合作协议，福州一起来线上平台开启试运行，小福桥外语志愿服务队亮相。
3: 位于苍山区凤岗路与荆州南路交叉口的福建省首座智慧体育综合体天翔悦动城项目主体已全面完工，进入收尾阶段，计划今年12月开业。
0: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陆星、凯峰，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1: 来了，来了，来了！
0: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1: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2: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3: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1: 没问题。
4: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啊，
5: 别急，我跟得上。
6: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喂
1: 喂，
0: 我唱歌嘞。哎，还有一首歌啊，什么歌啊？
2: 十年阵线联盟。
0: 实力

0: 什么？
1: 阵线联盟。
0: 什么阵线联盟啊？
1: 失恋。
0: 失恋什么盟啊？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3: 爸爸，不行，故事投放是违规的。
2: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4: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2: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3: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4: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

0: 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1: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2: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1: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0: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2: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1: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北京时间11:00。
5: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6: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7: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8: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9: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0: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1: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5: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12: 下面播送福州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公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一、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二、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恶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三、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四、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五、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六、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二、线索反映渠道。一、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 网上搜索全国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厂

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二、福州市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591-8332-1730，工作日时间8:30至12:00，15:00至18:00。二、举报信箱，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路92号市扫黑办，邮编350001。三、福州市公安局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591-8772-9300，工作日时间8:30至12:00，14:30至17:30。二、举报信箱，福州市仓山区北园路11号市公安局扫黑办，邮编350026。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市扫黑除恶工作组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及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同时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福州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1日。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5: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6: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北京时间12点整，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栽种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0: 你先拿，就得拿，你来弄些吧。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11: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海思法务区福州片区法治违翻，构筑法务融合新生态。中欧班列福州首趟中亚去程班列昨天开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福州队客场4-1战胜泉州队。福州抗日志士纪念墙姓名守护者计划启动。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1: 一座现代化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完备的法治保障。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福州从不缺少走出去的勇气。出国在外遇到纠纷如何解？自己的权益谁来护？破题之道藏在一处法务新地标里。2025年底，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由市委政法委统筹推动，依托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开展平台建设管理，海思法务区福州片区2.0版核心基地新址正式启用。4.3万平方米的法务园区，让法治成为福州现代化国际城市建设的坚实风帆。福州是著名侨乡，涉侨纠纷当事人分布广，法律关系复杂，文化差异大。为了织密涉侨法律服务网络，福州片区打造全省首个面向全球的涉侨法律服务专业平台，全面升级5-1涉侨服务模式，以一站一码一平台一机制一套书，为侨胞提供从法律咨询到纠纷调解，从公证认证到跨

0: 跨境诉讼的全链条服务。针对出海企业的司法痛点，福州片区还设立了一带一路法律服务中心、新经济法律服务中心、海事商事调解中心等，精准对接企业出海、跨境商事调解等前沿需求。侨胞法务之窗法务服务专员黄静茹：
1: 面向侨胞，包括这个侨胞的个人和侨胞的企业，我们都可以提供相关的法律咨询。服务的人次超过5000人，然后挽回的各项损失超过5.8亿。
0: 专业化支撑网络更加完善，一站式法律服务也在不断升级。今年3月，海司法务区福州片区的一站式法律服务站新增了市司法局的司法行政审批服务，可以集中办理律师及律师事务所相关行政审批，让律师和法务机构少跑腿，好办事。服务站采用前店后厂模式，18个窗口共同受理收件，各入驻机构承接流转业务，迅速分办处理。一收一转之间，法律事务实现了一次受理、分类流转、协同办理。福州市海司法务发展中心主任娄燕：
1: 随着海司法务区福州片区搬迁至新址，载体空间更充裕，机构集成度更高，服务链条更加的完善，服务事项呢，从原来的12项增至80余项。
0: 如今在海司法务区福州片区，进一扇门办所有事，从愿景变成了日常。福州片区构建起一站、一基地、三法庭、五中心的服务体系，形成覆盖商事调解、两岸融合、国际仲裁等多领域的法务融合新生态，重塑法务服务新模式。从本地律所辐射到全球各地，福州片区的成长丈量着福州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持续提升。福州市海司法务发展中心主任娄燕：
1: 创新打造了两岸融合发展法律服务中心，构建窗口基点加协会延伸加智库支撑加惠民抓手的4位一体涉台法律服务基层体系。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海司对外开放定位，持续优化一站式法律服务，以法治之力护航一流营商环境。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19号，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媒体联合采访活动走进福州，来自海峡两岸及香港主流新闻媒体的记者、新媒体达人等，深入机场、产业园区、台胞创业基地等地，一路感受两岸融合发展的新变化。采访首站来到9月16日刚启用的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宽敞明亮的大厅里，三方七巷马鞍墙、榕树、茉莉花等福州元素融入空间设计，让不少两岸媒体人眼前一亮。而先进的设施、便利的通关举措、暖心的配套服务，更是让人印象深刻。已经完成快捷通关备案的台胞，走自助通关通道核验信息后，几秒钟便可完成通关，少了等待，少了繁琐程序，往来两岸的脚步更加从容。福州机场边检站执勤二队教导员陈军颖：
3: 今年通过快捷通关备案的台胞已经累计达到了4500余人次，他们可以即备即走，然后大大节省了他们的这个通关时间。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让台胞的通关能够更快、更顺、更温暖。
0: 台湾自媒体人曹月月：
4: 这个机场就是我觉得它非常用心，又把福州的这个文化它的一个特色都展现出来了。走快速通道对我们来就是很方便，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暖心。
0: 祥业福州国际机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成刚：
5: 直接流程方面更便捷了，我们更大范围的布置了更智能的自助值机设备和无障碍行李的托运设备。第二个呢，是我们的安检流程更高效了，我们在预检区域就全面布设了这个智能闸机，让我们的旅客在过检的时候更顺畅。
0: 离开机场，采访团来到闽后青口汽车工业园区，了解园区台资企业发展情况。近年来，园区管委会以东南奇瑞项目合作为契机，持续搭建产业配套对接平台，推动形成大陆企业龙头带动、台企协同发展的产业链。联合采访活动的最后一站，来到福马产业合作园城市中心孵化服务园。服务园位于福州工人文化宫，不但建设有两岸职工创新成果展示交易大厅、两岸职工培训实训基地、共享直播间等配套空间。

0: 空间，还为台包台企提供品牌包装、营销推广等支持，以及知识产权交易见证、产业对接等综合服务。福建翁才记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翁英敏。
1: 园区这边呢，提供了我们50平方米以内的免租的办公场地，有3间直播间能够去使用，设备都很完善，那也减少了我们企业的投入。
0: 台湾中华时报记者吴吉雄。
2: 我们这边

0: 货值1215.95万元的班列从福州江阴铁路物流园区驶出，在经霍尔果斯口岸前往哈萨克斯坦阿克套。这是中欧班列福州首趟中亚去程班列，标志着福州新增一条中亚途定班列线路。本次班列共发运55个集装箱，主要搭载福州本土生产的汽车配件，占集装箱总数的80%。据了解，哈萨克斯坦是中亚地区规模最大的汽车制造基地，汽车配件需求量大。福州作为我国东南沿海整车出口重要枢纽，集聚一批专精特新汽配企业，具备较强的汽配产品供货与产业输出能力。依托新开行的班列，福州优质汽配产品可直达中亚市场，精准满足哈萨克斯坦汽车组装产业供应链需求。19号晚，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5轮的4场比赛在泉州、龙岩、南平、漳州4个赛区举行。福州队客场作战，以4-1战胜泉州队。比赛一开场，双方迅速进入竞技状态。上半场比赛第4分钟，福州队18号台胞球员黄伟杰踢入当晚首球。第43分钟，福州队10号球员吴晨点球得分。随后吴晨乘胜追击，在上半场补时阶段再进一球，福州队以3个球的优势领先。下半场第52分钟，福州队9号球员杨帅踢入一球。6分钟后，泉州队82号球员蔡志博扳回一球。最终4-1的比分保持到中场。吴晨凭借2个连续进球，荣获本场比赛最佳球员称号。观众林建山：
1: 感觉非常好，每场都会去看，然后希望福州队再接再厉吧。
0: 闽超福州队球员黄伟杰：
2: 很开心可以当今天的第一球，然后可以帮福州队打破那个僵局。状态我觉得还可以再更好一点，希望未来可以再继续调整。
0: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19号福州抗日志士纪念墙姓名守护者计划在福州三山人文纪念园启动。现场7位姓名守护者计划首唱人共同点燃了抗战精神传承长明火，他们中有抗日志士后人、文史爱好者、退休职工。在随后的分享环节，首唱者代表围绕为什么要守护一个名字讲述了自己的心声。吴石将军孙女吴红担任吴石姓名守护者，而远在大洋彼岸的穆彼得与穆延龄也应邀担任了穆矮人的姓名守护者。福建省新四军研究会党支部书记、副会长、烈士后人娄小军：
3: 当年父亲参加新四军以后，在父亲的影响下，我的叔叔也参加了新四军，后来在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了。后来我曾经问过我父亲，你们有那么好的生活家庭背景，为什么还要舍弃去参加那么艰苦的战斗呢？他只说了2个字：信仰。
0: 据了解，姓名守护者计划由福州抗日志士纪念墙联合创建单位共同发起，守护者负责挖掘整理所守护姓名的史料，撰写1000至2000字的人物故事，由专门团队上门拍摄视频，经专家委员会审定后，故事将录入纪念墙线上平台定期发布。首批守护者由福州抗日志士纪念墙各共建单位推荐，覆盖约100个姓名。福建省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历史研究会会长张林：
4: 作为一名守护者，我们首要的工作任务就是把墙上父辈们他们那段抗日的历史的故事在岁月长河中把他们挖掘出来，讲给现在的人听。
5: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19号，汇聚蓉城福满金秋消费季暨青蓉工程福礼进大学城主题活动在福州大学城岐山湖公园北广场举行。据了解，紧扣开学金秋消费节点，本次活动共投放500万元消费福利，精准惠及有福青年。福建师范大学学生蔡以芬：
6: 这个市集玩得非常的开心，看到非常。

0: 多的品类，而且人也非常多，也非常的热闹。
1: 福州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处长郑新民，
2: 本次活动是深入开展汇聚蓉城系列促消费活动的重要举措，旨在结合大学城特色的消费场景，进一步的激发青春消费潜力，提振青春消费活力，持续的作热福州的消费市场。
1: 19号晚，韵味金秋，奇遇永泰，2026年永泰民宿生活季启动。活动以睡进风景里为主题，发布六条睡在风景里精品线路，将景区、村落、庄寨、民宿、温泉和民俗资源重新组合，让游客从游景点延伸到体验生活。永泰县旅游发展中心副主任方玲燕，
3: 此次民宿生活季以29.9元早鸟包、超值权益为引，联动景区、酒店、民宿、温泉等多元业态，为游客打造住下来、玩起来、消费起来的完整闭环。这也是永泰文旅新模式的一次积极探索。
1: 市民崔女士，
4: 带着家人一起过来嘛，感觉现场的氛围还是非常好的，有表演啊，适合拍照，可以住一个晚上，感觉这边还是很热闹的。
5: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南希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问，户口在福州市静安桂湖，居住在桂湖，现在想转学去市区的小学可以转吗？需要什么条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回复，
6: 他应该在桂湖，属于是静安的嘛，他的户口如果要想转到这个其他区啊或者其他那个学校，肯定他是不是要把户口要迁过来啊，孩子的户口迁到里边，如果迁鼓楼就可以转到鼓楼的学校，迁台江就转台江的学校，
7: 那还有房子对不对？
6: 对，如果他那购房了，是购房以后，他同时就户口就可以都可以迁过来了嘛。桂湖他也是办不了静安区的居住证的，父母双方是没办法办居住证的。你这样就不具备这样转到那个静安的那个其他学校。
1: 微信网友幸运多多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交灵活就业医保五月份退休，剩下最后这个月要怎么去缴？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回复，
8: 我们从2024年开始就是按照全省统一的按月或者按多月缴费，就每年你的1到6月的时候你可以按月交，比如说我现在1月交1月，2月交2月，3月交3月，也可以一下子把1到6月给全部交掉，就上半年全部交掉，然后7到12月的时候可以升到比如说单月或者当年度下半年的医保费。像他比如说5月份退休，他如果怕比如说每个月去缴忘记掉，因为你每个月要申报不是怕忘记吗，你可以比如说我把6个月一起交掉，然后到时候办退休的时候，我们如果6月份有多交也会退还的，你过来办在职转退休嘛，我们到时候会进行核算。那如果他比如说不怕自己忘记，那就1月2月3月4月自己交，然后5月份过来办退休。
1: 微信网友悠然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开始是以湿地农民的身份参加社保的，后来呢都是以企业派遣工人的身份参保，也有连续5年以上的企业参保，可以认定为是工人身份退休吗？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回复，
9: 就是我们现行的一个口径要认定工人，就是两个条件之一，要么你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用工人的身份参保缴费，要么就是经过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那像他这种情况哈，就是他如果说连续5年以上的企业保险，他又是派遣制的工人，因为现在派遣我们有的时候他有第三方代缴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情况下就是要根据他不同的情况，然后到时候做认定，是以窗口那边审核他的档案还有相关的材料核定为准。我只能说如果他确定是以工人的身份缴费，而且不存在那种什么社保挂靠或者代缴之类的，然后他那个湿地农民的话，因为相当于是灵活就业嘛，那其实他有满足最低年限应该是不影响的，要以窗口那边审核档案为准。而且我们现在就是也可以退休预审，就是如果他觉得我不确定我要什么时候退休嘛，就是如果有空的时候他可以来社保中心窗口就是先咨询一下，了解一下，看一下他自己的档案信息，大概心中有个数。很多人他就是你要

0: 描述的信息跟它档案实际显示的它其实是不一样的，我们肯定要以窗口那边档案显示的为准啊。
1: 微信网友咖啡加七分糖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婚后买车需要提供房产证明，该房产是女方个人所有，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婚后购车又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如果说申请贷款买车的时候用女方的征信和房产证明，后期如果无法偿还车款，这责任是女方的还是夫妻双方的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谦回复，
2: 一个是向银行贷款，在贷款的过程当中由女方提供担保嘛，所以他提供房产证明，提供女方那个征信要签个字，说明是共同的这个贷款人或者是个担保人嘛。对银行来而言啊，无论是共同的借款人还是共同的还是一个担保人，女方在债务人无法承担责任的时候，那他必然会承担一个共同偿还或者是担保的责任。
1: 微信网友阿成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在工厂工作了8个多月，一直都没有给他交社保，现在工厂要辞退他，工资已经结清了，想了解这社保该怎么办。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谦回复，
2: 社保这块如果没有交的话，它存在一个问题，是不是要补交的问题，那这个是个政策性的问题，可能各地的做法是不一样，法律上它没有明确的这个规定，因为用人单位没有给我交社保然后解除这个劳动合同的话，我们可以主张一个赔偿金的问题，一般是经济补偿金的2倍，然后这是赔偿金，正常的如果劳动合同关系是合法的，那履行也是合法的，那么用人单位解除这个合同，那会存在一个就是到期不续签这样的一个合同，那么这里会存在一个就是经济补偿金，工作每工作满一年是1个月的工资的这种水平，那如果说不足半年的不足半年的是半个月的工资，如果超过半年也不足1年的按1年计，
3: 哦，是这么来，8个多月就按照1年计、嗯、
2: 那如果是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导致劳动者解除合同，那我们可以主张一个双倍赔偿。劳动争议它有一个前置法律规定的一个前置程序是劳动仲裁，那么对于仲裁结束了以后呢，一方任何一方不服的，如果不是这种一台仲裁的哈，那任何一方不服的，他可以向法院去起诉。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

0: 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0: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3: 怎么了？
2: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3: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2: 太可怕了！
3: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2: 那该怎么办呢？
3: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2: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4: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8: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8: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0: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8: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3: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自建房产权登记、自建房产权继承过户、居住权登记取消等自建房产产权登记和居住权登记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老旧电梯更新有哪些补助呢？维修资金怎么网上申请？小区成立业委会需要什么条件呢？空置房物业费能不能减免呢？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3: 今日看点，海思法务区福州片区法治为帆，构筑法务融合新生态。彩票公益金赋能民生，惠救有福之州，幸福画卷。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先锋侠在线，一座现代化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完备的法治保障。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福州从不缺走出去的勇气。出国在外遇到纠纷如何解，自己的权益谁来护，破题之道藏在一处法务新地标里。2025年底，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由市委政法委统筹推动，依托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开展平台建设管理。海丝法务区福州片区2.0版核心基地新址正式启用，4.3万平方米的法务园区让法治成为福州现代化国际城市建设的坚实风帆。在海丝法务区福州片区的侨胞法务之窗，记者看到律师们在进行案例分析讨论会，对疑难案件各抒己见。福州是著名侨乡，

0: 涉侨纠纷当事人分布广，法律关系复杂，文化差异大。为了织密涉侨法律服务网络，福州片区打造全省首个面向全球的涉侨法律服务专业平台，全面升级五个一涉侨服务模式，以一站、一码、一平台、一机制、一套书，为侨胞提供从法律咨询到纠纷调解，从公证认证到跨境诉讼的全链条服务。针对出海企业的司法痛点，福州片区还设立了一带一路法律服务中心、新经济法律服务中心、海事商事调解中心等，精准对接企业出海、跨境商事调解等前沿需求。侨胞法务之窗法务服务专员黄静竹：
1: 像侨胞包括这个侨胞的个人和侨胞的企业，我们都可以提供相关的法律咨询服务，的人次超过5000人，然后挽回的各项损失超过5.8亿。
0: 专业化支撑网络更加完善，一站式法律服务也在不断升级。今年3月，海司法务区福州片区的一站式法律服务站新增了市司法局的司法行政审批服务，可以集中办理律师及律师事务所相关行政审批，让律师和法务机构少跑腿好办事。服务站采用前店后厂的模式，18个窗口共同受理收件，各入驻机构承接流转业务，迅速分办处理。一收一转之间，法律事务实现了一次受理、分类流转、协同办理。福州市海司法务发展中心主任娄燕：
1: 随着海司法务区福州片区搬迁至新址，载体空间更充裕，机构集成度更高，服务链条更加的完善，服务事项呢从原来的12项增至80余项。
0: 如今在海司法务区福州片区，进一扇门办所有事从愿景变成了日常。福州片区构建起一站一机第三法庭五中心的服务体系，形成覆盖商事调解、两岸融合、国际仲裁等多领域的法务融合新生态，重塑法务服务新模式。从本地律所辐射到全球各地，福州片区的成长丈量着福州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持续提升。福州市海司法务发展中心主任娄燕：
1: 创新打造了两岸融合发展法律服务中心，构建窗口基点加协会延伸加智库支撑加惠民抓手的4位一体涉台法律服务集成体系。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海司对外开放定位，持续优化一站式法律服务，以法治之力护航一流营商环境。
0: 19号，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媒体联合采访活动走进福州，来自海峡两岸及香港主流新闻媒体的记者、新媒体达人等，深入机场、产业园区、台胞创业基地等地，一路感受两岸融合发展的新变化。采访首站来到9月16号刚启用的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T2航站楼，宽敞明亮的大厅里，三方七象马鞍墙、榕树、茉莉花等福州元素融入空间设计，让不少两岸媒体人眼前一亮。而先进的设施、便利的通关举措、暖心的配套服务更是让人印象深刻。已经完成快捷通关备案的台胞，走自主通关通道核验信息后，几秒钟便可完成通关，少了等待，少了繁琐程序，往来两岸的脚步更加从容。福州机场边检站执勤二队教导员陈军颖：
2: 通过快捷通关备案的台胞已经累计达到了4500余人次，他们可以即备即走，然后大大节省了他们的这个通关时间。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让台胞的通关能够更快、更顺、更温暖。
0: 台湾自媒体人曹月月：
3: 这个机场就是我觉得它非常用心，有把福州的这个文化它的一个特色都展现出来了，走快速通道对我们来就是很方便，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暖心。
0: 祥业福州国际机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成刚：
4: 实际流程方面更便捷了，我们更大范围的布置了更智能的自助值机设备和无障碍行李的托运设备。第二个呢，是我们的安检流程更高效了，我们在预选区域就全面布设了这个智能闸机，让我们的旅客在过

0: 检的时候更顺畅。
1: 离开机场，采访团来到闵后青口汽车工业园区，了解园区台资企业发展情况。近年来，园区管委会以东南奇瑞项目合作为契机，持续搭建产业配套对接平台，推动形成大陆企业龙头带动、台企协同发展的产业链。联合采访活动的最后一站，来到福马产业合作园城市中心孵化服务园。服务园位于福州工人文化宫，不仅建设有两岸职工创新成果展示交易大厅、两岸职工培训实训基地、共享直播间等配套空间，还为台包台企提供品牌包装、营销推广等支持，以及知识产权交易见证、产业对接等综合服务。福建翁财记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翁英敏。
2: 园区这边呢，提供了我们50平方米以内的免租的办公场地，有3间直播间能够去使用，设备都很完善，那也减少了我们企业的投入。
1: 台湾中华时报记者吴吉雄。
3: 我们这边的基地啊，对一些台湾同胞的落地扶持都有帮助他，而且比较服务到位，所以这种沟通桥梁，我觉得我们这些媒体人在这边的话，其实是可以发挥一些功能的，给台湾同胞知道这边的优惠政策。
1: 微信网友咖啡加七分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婚后买车需要提供房产证明，该房产为女方个人所有，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婚后购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如果申请贷款买车的时候使用女方的征信和房产证明，后期如果无法偿还车款，责任是女方的还是夫妻双方的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
4: 是向银行贷款，在贷款的过程当中由女方提供担保嘛，所以他提供房产证明，提供女方那个征信要签个字，说明是共同的这个贷款人或者是个担保人嘛。对银行来而言啊，无论是共同的借款人还是共同的还是一个担保人，女方在债务人无法承担责任的时候，那他必然会承担一个共同偿还或者是担保的责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侠在线，
6: 福运山海，一马当先。福建体彩公益宣传媒体行近日走进连江罗远，实地探访由体育彩票公益金扶持建设的民生项目，一笔笔公益资金落地山海城乡，赋能乡村振兴、文物保护与全民健身建设，让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益底色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在连江东带镇，崭新的环山森林步道蜿蜒青山之间，智能路灯、休憩平台、观景设施一应俱全，成为村民日常休闲健身的好去处。依托彩票公益金支持，当地对湖里、关头两大片区进行生态提升，建成总长约1500米的森林步道，打通山间通行断点，补齐乡村慢行交通短板。连江县东带镇湖里村党总支书记詹丽娟：
8: 我们这个步道没建成之前，我们山上其实是杂草丛生的，也没有成型的步道。然后我们村民平时的休闲一般都是在家门口，哎，就是溜一溜啊，然后没有说，因为我们村也没有说公园啊之类的。然后通过彩票公益金提升完以后，然后我们有一个成型的步道，就形成了一个很网红的一个休闲点。然后也吸引了很多周边来的游客，很多特别是其他乡镇的，也有福州上面下来的过来，也带动了我们东带镇的农特产品的销售，带动的发展。
6: 文脉保护同样离不开公益金助力。在罗源凤山，有着500多年历史的明代古城墙，在彩票公益金的扶持下完成抢救性修复，历经数百年风雨侵蚀，曾经破损隐匿的古城墙遗址如今重焕生机，与周边公园步道融为一体。附近居民严三强：
9: 这个城墙就剩下地基了，就剩下石头，修完之后大家也有个罗源有个城墙的概念，就大家上来的时候也是有一种家乡的情怀，包括散步啊、晨练啊，还有空气也很好。上面
6: 罗源县凤山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雷全福：
10: 彩票公益金为本项目落地提供了重要的资金保障，有效缓解了基层文物保护的资金配套压力，引导我们更加坚定地贯彻落实好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要求，探索基层遗迹保护新路径，让公益力量真正助推历史传承。
6: 民生福祉持续加码，在罗源的滨海新城，依托彩票公益金打造的松山湖全民健身配套项目，补齐新城公共休闲空间短板。项目提升改造5公里环湖步道，配套9个休闲广场、17处运动场地，覆盖全年龄段健身休闲需求，实现宜老宜少、宜气宜游。罗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吴贤：
11: 我们之前啊，我们县面对公众免费的开放的运动场地比较少，网球场跟排球

0: 场啊更是空白。这些场地建成后，预计每天可以服务几百人次。目前是全天候向市民免费开放，让公益的设施真正的惠及群众。
1: 从乡村生态提质、古城文脉传承，到全民健身普惠民生，彩票公益金扎根山海，赋能基层，以微小公益力量撬动民生大改善，持续绘就全域宜居、宜业、宜游的有福民生新画卷。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19号，福州抗日志士纪念墙“姓名守护者”计划在福州三山人文纪念园启动。现场七位“姓名守护者”计划首唱人共同点燃了抗战精神传承长明火，他们中有抗日志士后人、文史爱好者、退休职工。在随后的分享环节，首唱者代表围绕“为什么要守护一个名字”讲述了自己的心声。值得一提的是，吴石将军孙女吴红担任了吴石的姓名守护者，而远在大洋彼岸的穆彼得与穆延龄也应邀担任了穆矮人的姓名守护者。福建省新四军研究会党支部书记、副会长、烈士后人娄小军：
2: 当年父亲参加新四军以后，在父亲的影响下，我的叔叔也参加了新四军，后来在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了。后来我曾经问过我父亲，你们有那么好的生活家庭背景，为什么还要舍弃去参加那么艰苦的战斗呢？他只说了两个字：信仰。
1: 据了解，姓名守护者计划由福州抗日志士纪念墙联合创建单位共同发起，守护者负责挖掘整理所守护名字的史料，撰写1000至2000字的人物故事，由专门团队上门拍摄视频，经专家委员会审定后，故事将录入纪念墙线上平台定期发布。首批守护者由福州抗日志士纪念墙各共建单位推荐，覆盖约100个姓名。福建省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历史研究会会长张林：
3: 作为一名守护者，我们首要的工作任务就是把墙上父辈们他们那段抗日的历史的故事，在岁月长河中把他们挖掘出来，讲给现在的人听。
4: 先锋资讯，
1: 19号，汇聚蓉城福满金秋消费季暨青蓉工程福礼进大学城主题活动在福州大学城岐山湖公园北广场举行。活动现场，选潮品、买潮裤、穿潮装、购潮玩、尝潮味、淘潮物6大潮区依次铺开，120多个摊位把现场变成了可逛可淘的青春潮流场。据了解，紧扣开学金秋消费节点，本次活动共投放500万元消费福利，精准惠及有福青年。福建师范大学学生蔡一芬：
5: 自己玩得非常的开心，看到非常多的品类，而且人也非常多，也非常的热闹。
1: 福州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处长郑新民：
6: 本次活动是深入开展汇聚蓉城系列促消费活动的重要举措，旨在结合大学城特色的消费场景，进一步的激发青春消费潜力，提振青春消费活力，持续的坐热福州的消费市场。
1: 19号晚，韵味金秋奇遇永泰2026年永泰民俗生活季启动，活动以睡进风景里为主题，发布6条睡在风景里精品线路，将景区、村落、庄寨、民宿、温泉和民俗资源重新组合，让游客从游景点延伸到体验生活。活动同时推出29.9元早鸟包优惠权益，吸引游客住下来、玩起来、消费起来，进一步打造张西画廊文旅示范带。永泰县旅游发展中心副主任方林燕：
4: 此次民宿生活季以29.9元早鸟包超值诚意为引。

0: 景区、酒店、民宿、温泉等多元业态，为游客打造住下来、玩起来、消费起来的完整闭环。这也是远泰文旅新模式的一次积极探索。
1: 市民崔女士，
2: 带着家人一起过来嘛，感觉现场的氛围还是非常好的，有表演啊，适合拍照，可以住一个晚上，感觉这边还是很热闹的。
1: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明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

0: 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1: 北京时间13:00。
2: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3: 来了，来了，来了！
2: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3: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4: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5: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3: 没问题。
2: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啊，
6: 别急，我跟得上。
7: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

0: 播出的新风舞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海思法务区福州片区法治为帆，构筑法务融合新生态。中欧班列福州首趟中亚去程班列昨天开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福州队客场4-1战胜泉州队。福州抗日志士纪念墙姓名守护者计划启动。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一座现代化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完备的法治保障。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福州从不缺少走出去的勇气。出国在外遇到纠纷如何解？自己的权益谁来护？破题之道藏在一处法务新地标里。2025年底，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由市委政法委统筹推动，依托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开展平台建设管理，海思法务区福州片区2.0版核心基地新址正式启用。4.3万平方米的法务园区，让法治成为福州现代化国际城市建设的坚实风帆。福州是著名侨乡，涉侨纠纷当事人分布广，法律关系复杂，文化差异大。为了织密涉侨法律服务网络，福州片区打造全省首个面向全球的涉侨法律服务专业平台，全面升级5-1涉侨服务模式，以一站一码一平台一机制一套书，为侨胞提供从法律咨询到纠纷调解，从公证认证到跨境诉讼的全链条服务。针对出海企业的司法痛点，福州片区还设立了一带一路法律服务中心、新经济法律服务中心、海事商事调解中心等，精准对接企业出海、跨境商事调解等前沿需求。侨胞法务之窗法务服务专员黄静茹：
2: 面向侨胞，包括这个侨胞的个人和侨胞的企业，我们都可以提供相关的法律咨询服务，的人次超过5000人，然后挽回的各项损失超过5.8亿。
0: 专业化支撑网络更加完善，一站式法律服务也在不断升级。今年3月，海思法务区福州片区的一站式法律服务站新增了市司法局的司法行政审批服务，可以集中办理律师及律师事务所相关行政审批，让律师和法务机构少跑腿好办事。服务站采用前店后厂模式，18个窗口共同受理收件，各入驻机构承接流转业务，迅速分办处理。一收一转之间，法律事务实现了一次受理、分类流转、协同办理。福州市海思法务发展中心主任娄燕：
2: 随着海思法务区福州片区搬迁至新址，载体空间更充裕，机构集成度更高，服务链条更加的完善，服务事项呢，从原来的12项增至80余项。
0: 如今在海思法务区福州片区，进一扇门办所有事，从愿景变成了日常。福州片区构建起一站一基地三法庭五中心的服务体系，形成覆盖商事调解、两岸融合、国际仲裁等多领域的法务融合新生态，重塑法务服务新模式。从本地律所辐射到全球各地，福州片区的成长丈量着福州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持续提升。福州市海思法务发展中心主任娄燕：
2: 创新打造了两岸融合发展法律服务中心，构建窗口基点加协会延伸加智库支撑加惠民抓手的4位一体涉台法律服务基层体系。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海思对外开放定位，持续优化一站式法律服务，以法治之力护航一流营商环境。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19号，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媒体联合采访活动走进福州，来自海峡两岸及香港主流新闻媒体的记者、新媒体达人等，深入机场、产业园区、台胞创业基地等地，一路感受两岸融合发展的新变化。 采访首站来到9月16日刚启用的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宽敞明亮的大厅里，三方七象马鞍墙、榕树、茉莉花等福州元素融入空间设计。

0: 计，让不少两岸媒体人眼前一亮。而先进的设施、便利的通关举措、暖心的配套服务，更是让人印象深刻。已经完成快捷通关备案的台胞，走自助通关通道核验信息后，几秒钟便可完成通关，少了等待，少了繁琐程序，往来两岸的脚步更加从容。福州机场边检站执勤二队教导员陈军颖：
1: 今年通过快捷通关备案的台胞已经累计达到了4500余人次，他们可以即备即走，然后大大节省了他们的这个通关时间。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让台胞的通关能够更快、更顺、更温暖。
0: 台湾自媒体人曹月月：
2: 这个机场就是我觉得它非常用心，又把福州的这个文化它的一个特色都展现出来了。走快速通道对我们来就是很方便，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暖心。
0: 祥业福州国际机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成刚：
3: 直机流程方面更便捷了，我们更大范围的布置了更智能的自助直机设备和无障碍行李的托运设备。第二个呢，是我们的安检流程更高效了，我们在预选区域就全面布设了这个智能闸机，让我们的旅客在过检的时候更顺畅。
0: 离开机场，采访团来到闽后青口汽车工业园区，了解园区台资企业发展情况。近年来，园区管委会以东南奇瑞项目合作为契机，持续搭建产业配套对接平台，推动形成大陆企业龙头带动台企协同发展的产业链。联合采访活动的最后一站，来到福马产业合作园城市中心孵化服务园。服务园位于福州工人文化宫，不但建设有两岸职工创新成果展示交易大厅、两岸职工培训实训基地、共享直播间等配套空间，还为台胞台企提供品牌包装、营销推广等支持，以及知识产权交易见证、产业对接等综合服务。福建翁才记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翁英敏：
4: 园区这边呢，提供了我们50平方米以内的免租的办公场地，有3间直播间能够去使用，设备都很完善，那也减少了我们企业的投入。
0: 台湾中华时报记者吴吉雄：
5: 我们这边的基地啊，对一些台湾同胞的落地扶持都有帮助他，而且比较服务到位，所以这种沟通桥梁，我觉得我们这些媒体人在这边的话，其实是可以发挥一些功能的，给台湾同胞知道这边的优惠政策。
0: 昨天，一列主要装载汽车配件、货值1215.95万元的班列，从福州江阴铁路物流园区驶出，在经霍尔果斯口岸前往哈萨克斯坦阿克套。这是中欧班列福州首趟中亚去程班列，标志着福州新增一条中亚途定班列线路。本次班列共发运55个集装箱，主要搭载福州本土生产的汽车配件，占集装箱总数的80%。据了解，哈萨克斯坦是中亚地区规模最大的汽车制造基地，汽车配件需求量大。福州作为我国东南沿海整车出口重要枢纽，集聚一批专精特新汽配企业，具备较强的汽配产品供货与产业输出能力。依托新开行的班列，福州优质汽配产品可直达中亚市场，精准满足哈萨克斯坦汽车组装产业供应链需求。19号晚，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5轮的4场比赛在泉州、龙岩、南平、漳州4个赛区举行。福州队客场作战，以4-1战胜泉州队。比赛一开场，双方迅速进入竞技状态。上半场比赛第4分钟，福州队18号台胞球员黄伟杰踢入当晚首球。第43分钟，福州队10号球员吴晨点球得分。随后吴晨乘胜追击，在上半场补时阶段再进一球，福州队以3个球的优势领先。下半场第52分钟，福州队9号球员杨帅踢入一球。6分钟后，泉州队82号球员蔡志博扳回一球，最终4-1的比分保持到中场。吴晨凭借2个连续进球，荣获本场比赛最佳球员称号。观众林建山：
6: 感觉非常好，每场都会去看，然后希望福州队再接再厉吧。
0: 闽超福州队球员黄伟杰：
7: 很开心可以当今天的第一球，然后可以帮福州队打破那个僵局。状态我觉得还可以再更好一点，希望未来可以再继续调整。
0: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19号福州抗日志士纪念墙

0: 姓名守护者计划在福州三山人文纪念园启动。现场七位姓名守护者计划首倡人共同点燃了抗战精神传承长明火，他们中有抗日志士后人、文史爱好者、退休职工。在随后的分享环节，首倡者代表围绕为什么要守护一个名字讲述了自己的心声。吴石将军孙女吴红担任吴石姓名守护者，而远在大洋彼岸的穆彼得与穆延龄也应邀担任了穆矮人的姓名守护者。福建省新四军研究会党支部书记、副会长、烈士后人娄晓军：
1: 当年父亲参加新四军以后，在父亲的影响下，我的叔叔也参加了新四军，后来在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了。后来我曾经问过我父亲，你们有那么好的生活家庭背景，为什么还要舍弃去参加那么艰苦的战斗呢？他只说了两个字：信仰。
0: 据了解，姓名守护者计划由福州抗日志士纪念墙联合创建单位共同发起，守护者负责挖掘整理所守护姓名的史料，撰写1000至2000字的人物故事，由专门团队上门拍摄视频，经专家委员会审定后，故事将录入纪念墙线上平台定期发布。首批守护者由福州抗日志士纪念墙各共建单位推荐，覆盖约100个姓名。福建省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历史研究会会长张林：
2: 作为一名守护者，我们首要的工作任务就是把墙上父辈们他们那段抗日的历史的故事在岁月长河中把他们挖掘出来，讲给现在的人听。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19号，汇聚蓉城福满金秋消费季暨青蓉工程福礼进大学城主题活动在福州大学城岐山湖公园北广场举行。据了解，紧扣开学金秋消费节点，本次活动共投放500万元消费福利，精准惠及有福青年。福建师范大学学生蔡以芬：
4: 来这个市集玩得非常的开心，看到非常多的品类，而且人也非常多，也非常的热闹。
0: 福州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处长郑新民：
5: 本次活动是深入开展汇聚蓉城系列促消费活动的重要举措，旨在结合大学城特色的消费场景，进一步的激发青春消费潜力，提振青春消费活力，持续的坐热福州的消费市场。
0: 19号晚，韵味金秋，奇遇永泰，2026年永泰民宿生活季启动。活动以睡进风景里为主题，发布6条睡在风景里精品线路，将景区、村落、庄寨、民宿、温泉和民俗资源重新组合，让游客从游景点延伸到体验生活。永泰县旅游发展中心副主任方玲燕：
6: 此次民宿生活季以29.9元早鸟包、超值权益为引，联动景区、酒店、民宿、温泉等多元业态，为游客打造住下来、玩起来、消费起来的完整闭环。这也是永泰文旅新模式的一次积极探索。
0: 市民崔女士：
7: 带着家人一起过来嘛，感觉现场的氛围还是非常好的，有表演啊，适合拍照，可以住一个晚上，感觉这边还是很热闹的。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南希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问：户口在福州市静安桂湖，居住在桂湖，现在想转学去市区的小学可以转吗？需要什么条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回复：
8: 他应该在桂湖，属于是静安的嘛。他的户口如果要想转到这个其他区啊，或者其他那个学校，肯定他是不是要把户口要迁过来？孩子的户口迁到里边，如果迁鼓楼就可以转到鼓楼的学校，迁台江就转台江的学校。
9: 那还有房子对不对？
8: 对，如果他那购房了，是购房以后，他同时就户口就可以都可以迁过来了嘛。桂湖他也是办不了静安区的居住证的，父母双方是没办法办居住证的。你这样就不具备这样转到那个静安的那个

0: 是他写的。
1: 微信网友幸运多多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交灵活就业医保五月份退休，剩下最后这个月要怎么去缴？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回复。
2: 我们从2024年开始，就是按照全省统一的按月或者按多月缴费，就每年你的1到6月的时候，你可以按月交，比如说我现在1月交1月，2月交2月，3月交3月，也可以一下子把1到6月给全部交掉，就上半年全部交掉，然后7到12月的时候可以升到，比如说单月或者当年度下半年的医保费。像他比如说5月份退休，他如果怕比如说每个月去缴忘记掉，因为你每个月要申报不是怕忘记吗？你可以比如说我把6个月一起交掉，然后到时候办退休的时候，我们如果6月份有多交也会退还的，你过来办在职转退休嘛，我们到时候会进行核算。那如果他比如说不怕自己忘记，那就1月2月3月4月自己交，然后5月份过来办退休。
1: 微信网友悠然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开始是以湿地农民的身份参加社保的，后来呢都是以企业派遣工人的身份参保，也有连续5年以上的企业参保，可以认定为是工人身份退休吗？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回复。
3: 就是我们现行的一个口径要认定工人，就是两个条件之一，要么你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用工人的身份参保缴费，要么就是经过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那像他这种情况哈，就是他如果说连续5年以上的企业保险，他又是派遣制的工人，因为现在派遣我们有的时候他有第三方代缴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情况下就是要根据他不同的情况，然后到时候做认定，是以窗口那边审核他的答案还有相关的材料核定为准。我只能说如果他确定是以工人的身份缴费，而且不存在那种什么社保挂靠或者代缴之类的，然后他那个湿地农民的话，因为相当于是灵活就业嘛，那其实他有满足最低年限应该是不影响的，要以窗口那边审核答案为准。而且我们现在就是也可以退休预审，就是如果他觉得我不确定我要什么时候退休嘛，就是如果有空的时候他可以来社保中心窗口，就是先咨询一下，了解一下，看一下他自己的答案信息，大概心中有个数。很多人他就是描述的信息跟他答案实际显示的他其实是不一样的，我们肯定要以窗口那边答案显示的为准啊。
1: 微信网友咖啡加七分糖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婚后买车需要提供房产证明，该房产是女方个人所有，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婚后购车又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如果说申请贷款买车的时候用女方的征信和房产证明，后期如果无法偿还车款，这责任是女方的还是夫妻双方的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0: 一个是向银行贷款，在贷款的过程当中由女方提供担保嘛，所以他提供房产证明，提供女方那个征信要签个字，说明是共同的这个贷款人或者是个担保人嘛。对银行来而言啊，无论是共同的借款人还是共同的还是一个担保人，女方在债务人无法承担责任的时候，那他必然会承担一个共同偿还或者是担保的责任。
1: 微信网友阿成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在工厂工作了8个多月，一直都没有给他交社保，现在工厂要辞退他，工资已经结清了，想了解这社保该怎么办？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0: 社保这块如果没有交的话，它存在一个问题，是不是要补交的问题？那这个是个政策性的问题，可能各地的做法是不一样，法律上它没有明确的这个规定。因为用人单位没有给我交社保，然后解除这个劳动合同的话，我们可以主张一个赔偿金的问题，一般是经济补偿金的2倍，然后这是赔偿金。正常的，如果劳动合同关系是合法的，然后履行也是合法的，那么用人单位解除这个合同，那会存在一个就是到期不续签这样的一个合同。那么这里会存在一个就是经济补偿金，工作每工作满1年是1个月的工资的这种水平，那如果说不足半年的不足半年的是半个月的工资，如果超过半年又不足1年的按1年计，
4: 是这么来计算，8个多月就按照1年计。
0: 那如果是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导致劳动者解除合同，那我们可以主张一个双倍赔偿。劳动争议它有一个前置法律规定的一个前置程序是劳动仲裁，那么对于仲裁结束了以后呢，任何一方不服的，如果不是这种一台仲裁的啊，任何一方不服的，他可以向法院去起诉。

0: 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百个宝宝呢。
1: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2: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3: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4: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3: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5: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故事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8: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7: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1年才清零。
7: 听说钱会自动去打卡上。
8: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0: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8: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生活办事儿就找先锋九四四，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一档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 大家好，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自建房产权登记、自建房产权继承过户还有居住权登记取消等等和自建房产权登记、居住权登记方面有关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同时呢，做节目预告啊，明天9月22号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嘉宾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老旧电梯更新有哪些补助？维修资金怎么网上申请？小区成立业委会需要什么条件？空置房这个物业费能不能减免？那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大家拨打政务热线来询问8800-1234。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好，今日看点说，能办理什么样的公证证明这房子给女儿一个人，但是钱是父亲出的？
1: 通过办理公证手续证明房子有妹妹的一半，可以公证吗？公证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来看一下网友林女士留言。2006年，夫妻俩在省公证处立了一份遗嘱公证，房改房留给儿子。20年过去了，那咨询过这个不动产中心，那如果要过户，需要把这份遗嘱公证改成继承公证。那怎么修改能够保证夫妻俩中一方走了，房子能够顺利过户给儿子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您回复。
2: 哦，是这样子的，就是产权人在生前立的遗嘱，就是说在产权人百年了以后，那要把这个遗嘱公证要换成继承公证，对，还是要走一道继承，就是要所有继承人共同到场来确认一下这份遗嘱的效力啊，对，到时候要办手续的话，还是要所有继承人共同到场。
3: 再来关注一下林先生的问题啊，用旧房拆迁的钱购买了一套新房，这个房子呢写的是女儿的名字，能办理什么样的公证来证明房子给女儿一个人，但是钱又是林先生自己出的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4: 他已经购买在女儿名下了，就没有办法再办理相应的公证。因为如果是原先是您的房子，想给女儿，那赠与给她是可以指定只给她一个人的，就是还是以女儿的名义去购买的。这个可以事后补救的话，有一种方式，您看一下家人商量一下，是不是可以办理这个？就是女儿现在已经结婚了，是吧？
5: 啊，是的。
4: 他跟女婿如果两个人能够协商一致的话，可以办理一个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公证，约定说我婚后买的这套房子作为女儿的个人财产，不作为夫妻共有财产。
1: 好，再来看一下网友迷路啊，留言说房子呢是父母买的，写的是他的名字，但是他还有个妹妹，想通过办理公证手续证明房子有妹妹的一半，这种情况可以做公证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您回复。
4: 可能没有办法办理公证，因为房产就是根据产权登记的人，就是属于他的财产，那我不知道他是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妹妹，如果他是本身想把房产赠与给妹妹的话，那可以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个赠与过户一半，或者就是直接以买卖的方式过户给妹妹，那就是加妹妹的名字。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桀骜不驯的问题啊，他的父亲去世了，房产证呢到现在都是他父亲的名字，他的母亲和哥哥都健在，他们想把房子让他来继承，请问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怎么办理公证继承的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4: 办理一个继承公证，那么他需要的材料就是被继承就他父亲的配偶、父母、子女的情况，那如果说家庭内部都没有争议了，我建议就是材料也齐全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窗口来受理，如果说我们通过看材料有需要补充的话，我们还会告诉他。

0: 补充什么样的材料。那到时候所有的法定继承人也都要到现场来表态，我是接受这个继承还是我要放弃继承。
1: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继续留言继续问啊，8800-1234，微信呢是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7: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在接下来的时间，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8: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好，先看点说，居民社保交了16年，职工社保交了1年，怎么合并计算呢？
7: 以湿地农民的身份参加社保，有连续5年以上企业参保，可以认定工人身份退休吗？
6: 本环节的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进行权威解答相关疑问诉求，8800-1234。

0: 9.44政务先锋。好，9.44政务先锋，来看一下网友多余留言说，在拉萨干满16年，转业回到地方工作，听说有出台艰苦地方折算工龄的相关规定，按海拔3500米以上工作，一年可以折算1.3年，那这样折算，他回到地方上班就应该是第二十一年。那想问一下，这社保视同缴费年限也是这样计算规定的吗？视同缴费是退休再算，还是可以提前4年计算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1: 就是根据我们目前福建省去执行的一些相关政策的话，就是一年折算1.3年，目前福建省是没有这个相关的政策规定的。也就是说，当前视同缴费年限是需要以我们中心的窗口工作人员去审核您的一个实际缴费情况，还有档案的一个记载情况为准。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视同缴费是什么时候计算，其实是在您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统一进行一个计算。然后如果您有相关方面的疑问，可以在临近退休年龄的时候来社保中心的窗口，就是问一下咨询一下，就是到时候来办一个正常的退休手续。现在渐进式的延迟退休年龄，除了在窗口以外问，其实自己查询也可以在我们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的社保查询延迟退休栏目中选择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然后用那个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进行一个查询。折算我可以比较明确跟他说，就是截止到此时此刻，我们福建省确实是没有这个折算的规定，因为我们社保的政策现在也是动态更新的。这个网友他也没有提供他的年龄，我不确定他离退休有多久，还有很久的话他这个咨询就是太早咨询了嘛。然后如果临近退休，比方说自己测算完他的那个年龄是差不多的，那他确实可以来窗口那边咨询。然后如果是算普通的就是退休年龄，就是如果完全不按折算的话，他通过我们现在官方的网站输进去也是可以查到自己该办退休时候的年龄，但是年限这些肯定是要以窗口那边去查为准。
2: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余音新生的问题啊。1978年12月份出生的男性，2011年之前在深圳呢是有连续参保缴费4年，但是啊，他在2009年离开深圳之后是没有续保的，也没有参加其他的保险。目前回到福州原籍，如果还想交满15年，要怎么缴纳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1: 如果是1978年12月出生的男性，现在是46、47岁左右嘛。然后按照我们现行的一个社保政策和提供的信息，他目前办理就是准备办退休的时候，他的最低缴费年限已经远远不止15年了。像他就是，即使是按78年12月份，就是比方说他前面都不存在什么问题，就是按正常去退休，他最低都要19年6个月。因为我不确定真实性，就是如果有的人他现在说只有深圳的这4年，结果去窗口查完，发现他自己就是比方在福州也有交，他可能不知道。如果根据他现在提供的材料，他到2038年12月，也就是他60周岁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没有满足最低缴费年限19年6个月的条件，然后他就变成要后延，一直补足嘛。补足的话，那他可能最低缴费年限还不止这么多年，因为他到时候退休年龄选择的时间还不同，就是还是去社保中心各分中心的窗口去查询一下他实际的一个缴费情况。现在不管是深圳的，就是还是我们福州的，他都去实际查询一下，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而且窗口工作人员就是核查完信息以后，他刚好也可以咨询一下，就是他下一步是怎么交。然后如果是没有找到工作，就可以交那个灵活就业社保。然后灵活就业社保的话，是在我们窗口现场办理，或者闽政通线上办理是都可以办的。现在是一次性缴清，它有一个界限，就是以那个社保法出台的时间为准。
0: 好，再来看一下网友李法拉留言说，这个居民社保交了16年，去年4月开始交职工社保，交了1年，怎么合并计算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1: 这种情况我就是不知道李拉法这位网友他的一个具体年龄，因为就是如果他是很早很早就开始交他的那个居民社保，就是我们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那他其实就交了16年的话，他如果离法定退休年龄

0: 还有比较久的一个时间，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它相对而言，它的退休金是会比城乡居民要高的。就是如果就是它是就是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它要转入我们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时候，它的缴费年限它是不能够合并计算的。比方说你16年，你转到企业职工，你这16年就是不能算在我企业职工的年限里的，这个要注意。所以说，它这个相当于如果转到我们企业职工，他16年缴费年限不能算，但是他个人的城乡居民的储值额，就是他账户上交的那个金额，他是可以转到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所以说，如果就是看他年不年轻，就是如果他距离我们的法定退休年龄还有15年以上，就是能够满足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最低缴费年限的一个要求的话，那我们肯定建议他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因为相对而言，你那16年的那个余额你可以转过来，然后你那职工的待遇又更高。但是如果他都临近退休了没几年了，那其实没有特别建议就是去交，因为你这样子要后延缴费，费到我们最低缴费年限，那你不如就是把城乡居民正常的交，然后企业职工的你到时候也可以转到城乡居民，会白交。
1: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跟大家继续打电话留言来问啊，8800123483544944，各位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大家在微信后台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形式，我们这儿都可以收得到啊。

0: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栽种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0: 你先拿，就得拿，你来弄些嘛。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0: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好，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九四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 大家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5: 同时来做节目预告啊，明天的节目当中上午8:30到9:30，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嘉宾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老旧电梯更新有哪些补助，维修资金怎么网上申请，小区成立业委会需要什么条件，空置房的物业费能不能减免，如果有相关的疑问诉求，各位打电话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6: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好，今日看点说，孩子出生还没办医保，能不能挂在孩子爸爸的医保名下，用孩子爸爸的医保看病呢？
1: 部队服役期间的医保能不能视同缴费呢？
5: 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进行权威解答相关的疑问诉求，各位打电话88001234。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好，九四四政务先锋，来看一下网友太热了留言说，孩子出生还没办医保，想问一下能不能挂在孩子爸爸的医保名下，用孩子爸爸的医保看病。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2: 没有，我们就诊都需要用本人的医保就诊的，所以他宝宝首先要参保才能就诊。而且像这几年的，按照我们安育扶娃的政策，符合条件的这三年的，就是都还是就是可以资助参保的，就小朋友不用交钱。这几年还有这种政策，参保完然后按照宝宝的待遇去享受，有一种是家庭共济嘛，但这也是要孩子自己有参加医保，然后孩子用自己的医保卡去就诊。如果个人账户没有有办法，就是余额不足了嘛。然后家长比如说职工医保有2000元以上的个人账户这块的，放到共济账户里面去，个人账户余额的一种共享。
1: 嗯，
2: 也没有办法用他父亲的医保去看病。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永远有多远的问题。1994年十二月到2010年的十二月份，在河北保定的部队服役。请问呢，部队服役期间医保能不能视同缴费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2: 我们正常的，比如说你在部队正常的参军服务的时间，都可以视作我们的视同缴费年限。那这具体是以他的退伍证或者其他这种证明材料的认定为准的。所以那还比如说他在有没有比如说有医保，同时有医保缴费啊，会不会出现重复啊，这些都有可能。所以具体以他的实际情况为准。但正常来讲，如果是正常参军的话，都是可以作为视同缴费年限。
1: 好，再来看一下网友纯留言说，他是福州的职工医保，父母呢一个是南平的退休医保，一个是南平的城镇医保，他父母可以绑定他的医保做共济在福州看病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2: 只要就是他自己是就是有效参保状态的职工，然后个人账户余额超过了2000块钱，他就可以申请创建家庭共济账户，他创建以后就可以把他南平参保的父母加入他的家庭共济账户了。
3: 嗯，那就是说，
2: 但是就是因为他不是他父亲说是职工医保是退休的，
3: 退休的
2: 母亲是居民的嘛，就是我们家庭共济账户在使用的时候，就是购药啊或者就是合规费用的时候，他是先由个人账户资金支付的，个人账户资金不足的时候才会有共济账户资金支付。因为我们福州是省内，它是免报备直接结算，南平的话以南平当地的要求为准。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回眸一笑的问题啊，失业金领取结束之后呢，没有找到工作，灵活就业的压力比较大，所以想要把城镇养老保险转成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请问可不可以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2: 就是他可以以个人灵活就业的名义参加我们的职工医保，只要他没有就业单位，然后他愿意交，还想继续做职工医保，可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继续参加职工医保。
1: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继续来问8800-1234。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继续打电话来留言，继续问8800-1234，微信的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啊。接下来的环节当中，将为您请到不动产的政务专家进行权威解答。有不动产的任何疑问、任何诉求，大家现在拿起手机拨打政务热线8800-1234，在微信后台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形式，我们这儿都可以收得到。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好，今日看点说，本村人可以买本村的宅基地吗？
8: 一套房子有两个产权人，共有产权人是孩子，未满18岁，可以设置居住权吗？
6: 不动产的政务专家进行权威解答。有不动产的任何疑问、任何诉求，各位现在打电话8800-1234。

0: 九四四政务先锋。九四四政务先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郭处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郭处，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平平淡淡的朋友，他说本村人可以买本村的宅基地吗？
2: 他这块本村人可以买这个本村的宅基地这个自建房，但是他必须要符合相关的一些申请条件，比如说他的买方啊必须是本村的经济组织成员，还符合一户一宅啊的条件，还有还经过本村的村经济组织的同意等等相关的规定。
1: 好，
0: 再来看一下这个 ZW 啊，留言说，一套房子里有两个产权人，那共有产权人孩子是未满十八岁的，是这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这套房子可以设置老母亲的居住权吗？
2: 设置的话是可以的，但是就是说他这个要老母亲，他是说有居住权的嘛，那还有一个他孩子的父母亲他是法定的这个代理人。以及还有一个就是另外还有一个产权人都要到场共同申请。
1: 好，就等于说三方都要到场。那孩子如果说是因为说的是未成年人，可以由他的父母就监护人来进行代理。
2: 对，父母一起来。对，
1: 好。
0: 好，
1: 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 XL 的朋友，他说买了一套房，写的是他自己的名字，他的孩子是继承人，请问怕继承人被骗，设继承人为永久居住权可以设置吗？继承人可以自己选择解除放弃居住权吗？
2: 可以设置孩子的这个永久居住权。那如果孩子成年了以后他放弃这个居住权，他是自己是可以申请这个注销居住权的。
1: 自己也可以啊。
2: 对对。
1: 好，明白了。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九亿的朋友。
0: 九亿留言说，他是独生女，这个户口与父母在一起，他在娘家建了三层楼房，房本上写了他与父母的名字，那母亲呢已经离世了，他想把这个户主改成他的，想问一下这个行不行？
2: 他的母亲去世了，他就可以通过办理这个继承登记的方式登记到这个继承人的名下，啊，具体这个是，然后其他的像改户主的具体更改户主的事情，那他可以咨询当地的一个村委会去了解一下。
1: 好，明白了。好，感谢。
0: 好，那感谢郭处的全面解答，辛苦了郭处，谢谢。
2: 再见。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0: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继续打电话留言，继续问88001234。
3: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继续打电话留言，继续问88001234。

0: 京时间16点整。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3: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4: 来了来了来了。
3: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4: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5: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6: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4: 没问题。
3: 老伴儿，

0: 走几步就不行了。
1: 别急，我跟得上。
2: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

0: 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1: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2: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1: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0: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2: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1: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5: 怎么了？
4: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5: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4: 太可怕了。
5: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4: 那该怎么办呢？
5: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4: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6: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7: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8: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9: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0: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8: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7: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8: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9: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1: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9: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九四四，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一档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 大家好，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总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自建房产权登记、自建房产权继承过户、还有居住权登记取消等等和自建房产权登记、居住权登记方有关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同时呢，做节目预告啊，明天9月22号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嘉宾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老旧电梯更新有哪些补助？维修资金怎么网上申请？小区成立业委会需要什么条件？空置房这个物业费能不能减免？那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大家拨打政务热线来询问8800-1234。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好，今日看点说，能办理什么样的公证？

0: 明这房子给女儿一个人，但是钱是父亲出的。
1: 通过办理公证手续证明房子有妹妹的一半，可以公证吗？公证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来看一下网友林女士留言。2006年，夫妻俩在省公证处立了一份遗嘱公证，房改房留给儿子。20年过去了，那咨询过这个不动产中心，那如果要过户，需要把这份遗嘱公证改成继承公证，那怎么修改能够保证夫妻俩中一方走了，房子能够顺利过户给儿子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您回复。
2: 哦，是这样子的，就是产权人在生前立的遗嘱，就是说在产权人百年了以后，那要把这个遗嘱公证要换成继承公证，对，还是要走一道继承，就是要所有继承人共同到场来确认一下这份遗嘱的效力啊，对，到时候要办手续的话，还是要所有继承人共同到场。
3: 再来关注一下林先生的问题啊，用旧房拆迁的钱购买了一套新房，这房子呢写的是女儿的名字，能办理什么样的公证来证明房子给女儿一个人，但是钱又是林先生自己出的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4: 他已经购买在女儿名下了，就没有办法再办理相应的公证。因为如果是原先是您的房子，想给女儿，那赠与给她是可以指定只给她一个人的，就是还是以女儿的名义去购买的。这个可以事后补救的话，有一种方式，您看一下家人商量一下，是不是可以办理这个？就是女儿现在已经结婚了，是吧？
5: 啊，是的。
4: 他跟女婿如果两个人能够协商一致的话，可以办理一个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公证，约定说我婚后买的这套房子作为女儿的个人财产，不作为夫妻共有财产。
1: 好，再来看一下网友迷路啊，留言说房子呢是父母买的，写的是他的名字，但是他还有个妹妹，想通过办理公证手续证明房子有妹妹的一半，这种情况可以做公证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您回复。
4: 可能没有办法办理公证，因为房产就是根据产权登记的人，就是属于他的财产，那我不知道他是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妹妹，如果他是本身想把房产赠与给妹妹的话，那可以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个赠与过户一半，或者就是直接以买卖的方式过户给妹妹，那就是加妹妹的名字。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桀骜不驯的问题啊，他的父亲去世了，房产证呢到现在都是他父亲的名字，他的母亲和哥哥都健在，他们想把房子让他来继承，请问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怎么办理公证继承的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4: 办理一个继承公证，那么他需要的材料就是被继承就他父亲的配偶、父母、子女的情况，那如果说家庭内部都没有争议了，我建议就是材料也齐全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窗口来受理，如果说我们通过看材料有需要补充的话，我们还会告诉他补充什么样的材料，那到时候所有的法定继承人也都要到现场来表态，我是接受这个继承还是我要放弃继承。
1: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继续留言继续问啊，8800-1234，微信呢是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6: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在接下来的时间，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好，先生看点说，居民社保交了16年，职工社保交了1年，怎么合并计算呢？
6: 以湿地农民的身份参加社保，有连续5年以上企业参保，可以认定工人身份退休吗？
5: 本环节的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进行权威解答相关疑问诉求，8800-1234。

0: 九四四政务先锋。好，九四四政务先锋，来看一下网友多余留言说，在拉萨干满16年，转业回到地方工作，听说有出台艰苦地方折算工龄的相关规定，按海拔3500米以上工作，一年可以折算1.3年，那这样折算，他回到地方上班就应该是第二十一年。那想问一下，这社保视同缴费年限也是这样计算规定的吗？视同缴费是退休再算，还是可以提前4年计算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1: 就是根据我们目前福建省去执行的一些相关政策的话，就是一年折算1.3年，目前福建省是没有这个相关的政策规定的。也就是说，当前视同缴费年限是需要以我们中心的窗口工作人员去审核您的一个实际缴费情况，还有档案的一个记载情况为准。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视同缴费是什么时候计算，其实是在您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统一进行一个计算。然后如果您有相关方面的疑问，可以在临近退休年龄的时候来社保中心的窗口，就是问一下咨询一下，就是到时候来办一个正常的退休手续。现在

0: 渐进式的延迟退休年龄，除了在窗口以外问，其实自己查询也可以在我们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的社保查询延迟退休栏目中选择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然后用那个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进行一个查询。折算我可以比较明确跟他说，就是截止到此时此刻，我们福建省确实是没有这个折算的规定，因为我们社保的政策现在也是动态更新的。这个网友他也没有提供他的年龄，哎，我不确定他离退休有多久，还有很久的话他这个咨询就是太早咨询了嘛。然后如果临近退休，比方说自己测算完哎，他的那个年龄是差不多的，那他确实可以来窗口那边咨询。然后如果是算普通的就是退休年龄，就是如果完全不按折算的话，他通过我们现在官方的网站输进去也是可以查到自己该办退休时候的年龄，但是年限这些肯定是要以窗口那边去查为准。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余音新生的问题啊。1978年12月份出生的男性，2011年之前在深圳呢是有连续参保缴费4年，但是啊，他在2009年离开深圳之后是没有续保的，也没有参加其他的保险。目前回到福州原籍，如果还想交满15年，要怎么缴纳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0: 如果是1978年12月出生的男性，现在是46、47岁左右嘛，然后按照我们现行的一个社保政策和提供的信息，他目前办理社就是准备办退休的时候，他的最低缴费年限已经远远不止15年了。像他就是即使是按78年12月份，就是比方说他前面都不存在什么问题，就是按正常去退休，他最低都要19年6个月。因为我不确定真实性，就是如果有的人他现在说只有深圳的这4年，结果去窗口查完，哎，发现他自己就是比方在福州也有交，他可能不知道。如果根据他现在提供的材料，他到2038年12月，也就是他60周岁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没有满足最低缴费年限19年6个月的条件，然后他就变成要后延，一直补足嘛。补足的话，那他可能最低缴费年限还不止这么多年，因为他到时候退休年龄选择的时间还不同，就是还是去社保中心各分中心的窗口去查询一下他实际的一个缴费情况。现在不管是深圳的就是还是我们福州的，他都去实际查询一下，哎，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而且窗口工作人员就是核查完信息以后，他刚好也可以咨询一下，就是他下一步是怎么交，然后如果是没有找到工作就可以交那个灵活就业社保。然后灵活就业社保的话是在我们窗口现场办理，或者闽政通线上办理是都可以办的。嗯，现在是一次性缴清，它有一个界限，就是以那个社保法出台的时间为准。
2: 好，再来看一下网友李法拉留言说，这个居民社保交了16年，去年4月开始交职工社保，交了1年，怎么合并计算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0: 嗯，这种情况我就是不知道李拉法这位网友他的一个具体年龄，因为就是如果他是很早很早就开始交他的那个居民社保，就是我们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那他其实都交了16年的话，他如果离法定退休年龄还有比较久的一个时间，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它相对而言他的退休金是会比城乡居民要高的，就是如果就是他是就是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他要转入我们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时候，他的缴费年限他是不能够合并计算的。比方说你16年，你转到企业职工，你这16年就是不能算在我企业职工的年限里的，这个要注意。所以说他这个相当于如果转到我们企业职工，他16年缴费年限不能算，但是他个人的城乡居民的储值额，就是他账户上交的那个金额，他是可以转到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所以说如果就是看他年不年轻，就是如果他距离我们的法定退休年龄还有15年以上，就是能够满足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最低缴费年限的一个要求的话，那我们肯定建议他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因为相对而言你那16年的那个余额你可以转过来，然后你那职工的待遇又更高。但是如果他都临近退休了没几年了，那其实没有特别建议就是去交，因为你这样子要后延缴费，费到我们最低缴费年限，那你不如就是把城乡居民正常的交，然后企业职工的你到时候也可以转到城乡居民，会倒交。
2: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跟大家继续打电话留言来问啊，8800123483544944。各位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大家在微信后台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形式，我们这儿都可以收到。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

0: 需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桶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1: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2: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1: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0: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2: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1: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北京时间18:00。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8: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7: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1年才清零。
7: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8: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0: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8: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1: 好，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2: 大家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1: 同时来做节目预告啊，明天的节目当中上午8:30到9:30，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嘉宾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老旧电梯更新有哪些补助，维修资金怎么网上申请，小区成立业委会需要什么条件，空置房的物业费能不能减免，如果有相关的疑问诉求，各位打电话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1: 好，今日看点说，孩子出生还没办医保，能不能挂在孩子爸爸的医保名下，用孩子爸爸的医保看病呢？
12: 部队服役期间的医保能不能视同缴费呢？
11: 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进行权威解答相关的疑问诉求，各位打电话88001234。

0: 944政务先锋。好，944政务先锋，来看一下网友太热了留言说，孩子出生还没办医保，想问一下能不能挂在孩子爸爸的医保名下，用孩子爸爸的医保看病。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1: 没有，我们就诊都需要用本人的医保就诊的，所以他宝宝首先要参保才能就诊。而且像这几年的，按照我们安育扶娃的政策，符合条件的这三年的，就是都还是就是可以自助参保的，就小朋友不用交全。这几年还有这种政策，参保完然后按照宝宝的待遇去享受，有一种是。

0: 家庭共济嘛，但这也是要孩子自己有参加医保，然后孩子用自己的医保卡去就诊，如果个人账户没有办法，就是余额不足了嘛，然后家长比如说职工医保有2000元以上的个人账户这块的放到共济账户里面去，个人账户余额的一种共享，
1: 嗯，
0: 也没有办法用他父亲的医保去看病。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永远有多远的问题。1994年12月到2010年12月，在河北保定的部队服役。请问呢，部队服役期间医保能不能视同缴费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0: 我们正常的，比如说你在部队正常的参军服务的时间，都可以视作我们的视同缴费年限。那这具体是以他的退伍证或者其他这种证明材料的认定为准的。所以那比如说他在有没有比如说有医保，同时有医保缴费啊，会不会出现重复啊，这些都有可能。所以具体以他的实际情况为准。但正常来讲，如果是正常参军的话，都是可以作为视同缴费年限。
1: 好，再来看一下网友纯留言说，他是福州的职工医保，父母呢一个是南平的退休医保，一个是南平的城镇医保，他父母可以绑定他的医保做共济在福州看病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0: 只要就是他自己是就是有效参保状态的职工，然后个人账户余额超过了2000块钱，他就可以申请创建家庭共济账户，他创建以后就可以把他南平参保的父母加入他的家庭共济账户了。
2: 嗯，那就是说，
0: 但是就是因为他不是他父亲说是职工医保是退休的，
2: 退休的
0: 母亲是居民的嘛，就是我们家庭共济账户在使用的时候，就是购药啊或者就是合规费用的时候，他是先由个人账户资金支付的，个人账户资金不足的时候才会有共济账户资金支付。因为我们福州是省内，它是免报备直接结算，南平的话以南平当地的要求为准。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回眸一笑的问题啊，失业金领取结束之后呢，没有找到工作，灵活就业的压力比较大，所以想要把城镇养老保险转成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请问可不可以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0: 就是他可以以个人灵活就业的名义参加我们的职工医保，只要他没有就业单位，然后他愿意交，还想继续做职工医保，可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继续参加职工医保。
1: 好，相关的这种诉求，各位打电话继续来问8800-1234。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继续打电话来留言，继续问8800-1234，微信的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啊。接下来的环节当中，将为您请到不动产的政务专家进行权威解答。有不动产的任何疑问、任何诉求，大家现在拿起手机拨打政务热线8800-1234，在微信后台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形式，我们这儿都可以收得到。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好，今日看点，说本村人可以买本村的宅基地吗？
8: 一套房子有两个产权人，共有产权人是孩子，未满18岁，可以设置居住权吗？
6: 不动产的政务专家进行权威解答。有不动产的任何疑问、任何诉求，各位现在打电话8800-1234。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郭处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2: 郭处，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平平淡淡的朋友，他说本村人可以买本村的宅基地吗？
3: 他这块本村人可以买这个本村的宅基地的自建房，但是他必须要符合相关的一些申请条件，比如说他的买方啊必须是本村的经济组织成员，还有符合一户一宅啊的条件，还有还经过本村的村经济组织的同意等等相关的规定。
2: 好，
1: 再来看一下这个 ZW 啊，留言说，一套房子里有两个产权人，那共有产权人孩子是未满18岁的，是这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这套房子可以设置老母亲的居住权吗？
3: 设置的话是可以的，但是就是说他这个要老母亲，他是说有居住权的嘛，是吧？还有一个他孩子的父母亲他是法定的这个代理人。还有一个就是另外还有一个产权人都要到场共同申请。
2: 好，就等于说三方都要到场。那孩子如果说是因为说的是未成年人，可以由他的父母就监护人来进行代理。
3: 父母一起来。对。
2: 好。
1: 好。
2: 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 XL 的朋友，他说买了一套房，写的是他自己的名字，他的孩子是继承人，请问怕继承人被骗，设继承人为永久居住权可以设置吗？继承人可以自己选择解除放弃居住权吗？
3: 可以设置孩子的这个永久居住权。那如果孩子成年了以后他放弃这个居住权，他自己

0: 也是可以申请这个住脚居住权的。
1: 哦，自己也可以啊。
0: 对，
1: 好，明白了。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九亿的朋友。
2: 九亿留言说，她是独生女，这个户口与父母在一起，她在娘家建了3层楼房，房本上写了她与父母的名字。那母亲呢已经离世了，她想把这个户主改成她的，想问一下这行不行？
0: 他的母亲去世了，他就可以通过办理这个继承登记的方式登记到这个继承人的名下。那具体这个是，然后其他的像改户主的具体更改户主的事情，那他可以咨询当地的一个村委会去了解一下。
1: 好，明白了。好，感谢。
2: 好，那感谢国柱的全面解答，辛苦了国柱，谢谢。
0: 再见。
2: 好，再见啊。
1: 再见。
2: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继续打电话留言，继续问8800-1234。
3: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1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继续打电话留言，继续问8800-1234。

0: 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3: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2: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3: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2: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3: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2: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2: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3: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

0: 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斯。

0: 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4: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5: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

0: 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1: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逐渐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省际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0: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1: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刑、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4: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3: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刑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5: 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3: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6: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刑。
7: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8: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9: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但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8: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10: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8: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

0: 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涪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2: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礼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十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礼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礼豪表示，
3: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最近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要平稳一点，对。
2: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博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1: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4: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1: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4: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1: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4: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6: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

0: 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六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1: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
1: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其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3: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19:00，
7: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8: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7: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8: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9: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0: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1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18: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9: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0: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9: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0: 他没有名字。
19: 没有名字。
20: 教授，你听。
21: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22: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23: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24: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25: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26: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27: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28: 你先拿，就带拿，应该弄起吧。
1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18: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1: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0: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0: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1: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升级鞋，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4: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3: 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5: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3: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4: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5: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3: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4: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3: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5: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4: 爸爸，咱们一起当

0: 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1: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2: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3: 北京时间20:00。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4: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5: 谢谢你啊，姑娘。
4: 没事儿，顺路呗。
6: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4: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1: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7: 下车注意安全。
1: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8: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9: 好嘞，谢谢师傅。
4: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4: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7: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8: 来了来了来了。
7: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8: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0: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9: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8: 没问题。
7: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10: 啊，别急，我跟得上。
11: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3: 怎么了？
2: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3: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

0: 含有伊兔咪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0: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0: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2: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3: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6: 我们生得快。
3: 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
8: 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3: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9: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现在时间22点整。
1: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来了，来了，来了！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没事，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
2: 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3: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没问题。<笑>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2: 啊，别急，我跟得上。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 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

0: 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顺便打印哦。
10: 你先拿，就带拿，应该弄些吧。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它从未离开，它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2: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
3: 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4: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3: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3: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
3: 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3: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3: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0: 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一股看来今日是的。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喂
1: 喂，
0: 我唱歌嘞。哎，还有一首歌啊，什么歌啊？
2: 十年春献炎黄。
0: 十年什么？
2: 阵线联盟。
0: 什么阵线联盟啊？
2: 十年。
0: 十年什么盟啊？
2: 十年阵线联盟。
1: 哇、wow。

0: 时间四点整。
1: 有人说

0: 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如果你真的能种出一种代表爱的花，你会叫它什么？
1: 我想叫林静雪。

0: 5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

0: 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5: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6: 谢谢你啊，姑娘。
5: 没事儿，顺路呗。
7: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5: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4: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8: 下车注意安全。
4: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9: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10: 好嘞，谢谢师傅。
5: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4: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5: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7: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8: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9: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8: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9: 他没有名字。
8: 没有名字。
9: 教授，你听。
10: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1: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2: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3: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14: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5: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6: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7: 你先暖，就得暖，你来弄些嘛。
8: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7: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 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1: 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
2: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1: 15、57，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共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 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

0: 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

0: 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的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的好，国家就会发展的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

0: 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3: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2: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 6.01 万亿元增加到 8.66 万亿元，年均增长 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59 万元增加到 3.49 万元，增长 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5: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4: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6: 十五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0: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7: 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8: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7: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9: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就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7: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涪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2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3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1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11: 张亮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10: 已经反超日本队。
11: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10: 拉开了半个
11: 赛道，漂亮， 哇，新的亚洲纪录。
12: 在男子四乘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13: 金牌，
11: 金牌了，
13: 85.065分，张伯恒战胜了。
12: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物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0: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15物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1: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
0: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斯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斯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一名

0: 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两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1: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0: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1: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0: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冬雨、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新风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多云，气温24到31摄氏度。明天多云，气温25到32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郭宁宁、吴贤德调研检查节日市场保供稳价、文旅综合促消费和安全生产工作；
2: 马尾打通最后一公里，惠侨公证法律服务点实现全覆盖；
1: 福州市社保中心联合22个银行网点推出退休预服务，家门口就能办理退休业务。
2: 我市城区夜景设施亮灯时间调整。
1: 福州熊猫世界推出便民举措。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喜迎市第13次党代会。中秋国庆假期将至。昨天，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市长吴贤德赴基层调研检查节日市场保供稳价、文旅综合促消费和安全生产工作，强调群众过节、干部过关的意识，要坚持人民至上、树牢底线思维，统筹做好保安全、惠民生、新文旅、促消费各项工作，营造

0: 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请听报道。
1: 下沙海滨度假村多年入选福建十大热门旅游景区，郭宁宁、吴先德来到这里，详细了解景区品质提升、运营管理以及假期文旅活动策划、安全保障安排等，要求依托海螺塔、海蚌厅等标志性景观，持续提升周边建筑及景区整体风貌，挖掘讲好下沙故事，精心组织特色文旅活动，把人气流量转换成消费增量。要压紧压实安全责任，加强景区规范化管理，配齐安全设施救援力量，统筹抓好景区交通、餐饮、环境卫生等服务保障工作，提升市民游客体验感和满意度。长乐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于本月正式启用，郭宁宁、吴先德现场体验安检查验通关全流程，并来到航站楼机坪控制室，详细了解机场航线网络、运力投放、旅客流量等情况。强调要聚焦群众需求，完善机场便民设施，优化地铁加机场交通接驳、行李一站式联运等出行服务，加强节假日大客流运力保障，让旅客便利通关出行。要持续提升机场管理运营水平，积极拓展国内国际航线，努力把长乐国际机场打造成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重要枢纽、重要通道。来到永辉超市奥体中心广场店，郭宁宁仔细查看肉禽、水产品、熟食等档口，了解保供稳价、食品溯源等情况，详细询问学习胖东来自主调改成效，勉励企业抢抓节假日消费旺季，精心组织开展多种形式促消费活动，大力推广扶农优品，严把货源关、检测关，严守食品安全、消防安全底线，让群众买得放心、吃得安心、逛得舒心。调研中，郭宁宁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节日期间保供稳价、安全生产、值班应急等各项工作。要加大综合促消费力度，丰富吃住行、游购娱等多样化产品供给，规范市场经营秩序，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让广大市民游客尽享实惠、乐游融城，共度喜乐安宁的美好佳节。市领导蓝文、张定峰、郑红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2: 市长吴先德20号赴静安区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打好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坐实民生实事项目，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支撑。请听报道。
3: 上世纪90年代，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扶贫挂钩领头乡，曾多次前往领头关心指导支持当地加快脱贫致富奔小康，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精神财富和实践成果。步入领头勤展馆，吴先德认真观看图文展墙、视频影像，与当地干部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当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指导乡村规划发展、带领群众摆脱贫困的生动实践，要求大家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传承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传统，坚持农业为本、旅游兴乡，健全完善配套服务体系，积极盘活本土自然、人文等特色资源，提升资源资产使用效益，持续优化人居环境，壮大乡村产业，集聚乡野人气，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过仑浣溪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位于浣溪镇，总建设规模1000亩。吴贤德来到这里，详细了解项目建设监管及建后管护情况。他强调，要扛牢高标准农田建设政治责任，持续完善农田基础设施，切实把高标准农田建好、管好、用好，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要从严从实抓好专项巡查发现问题整改，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设计到施工验收全过程监管，健全廉洁风险防范机制，切实把惠民工程建成民心工程、放心工程。要立足资源禀赋，积极探索将防止耕地撂荒纳入村规民约，因地制宜发展附加值更高的有机农业和农产品精深加工，丰富农耕研学、农事体验游等多元业态，促进农文旅深度融合，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
0: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0: 为打通公证服务侨胞侨眷最后一公里，马尾公证处立足侨乡特点，积极推广惠侨公证法律服务点服务模式。今年先后在马尾镇、罗星街道、郎旗镇增设惠侨公证法律服务点，实现马尾区全覆盖。记者在位于郎旗镇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的马尾公证处惠侨公证法律服务点看到，侨眷江静文向公证员咨询办理出生公证相关事宜，公证员了解情况后向他详细介绍了需要准备的相关材料、办理流程等。侨眷江静文：
1: 这个点没有设立在这里的时候，我们都要跑到我们马尾政务中心去办理，现在设立了这个点，肯定给百姓都带来了很多方便，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举措。
0: 据了解，惠侨公证法律服务点是马尾公证处为满足侨胞侨眷的公证需求，就近享受高效便捷的公证法律服务而推出的惠侨便民举措。在亭江镇惠侨公证法律服务点的基础上，今年六月份以来，马尾公证处先后在马尾镇、罗星街道、郎旗镇增设惠侨公证法律服务点，侨胞侨眷通过惠侨公证法律服务点可实现全部公证事项从咨询受理到领取公证书的一站式办理，无需来回奔波。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公证处公证员林寻月：
2: 我们开通了绿色通道，可以为侨胞提供这个上门服务，还有领事代办认证服务、公证书的免费邮寄服务的。
0: 2026年以来，马尾公证处共办理涉侨公证607件，为侨胞侨眷上门办证8件。下一步，马尾公证处将持续落实公证六融入专项行动部署要求，进一步提升惠侨公证法律服务点服务体验，推出更多务实举措，推动公证服务从被动受理向主动融入转变。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公证处主任袁伟东：
3: 下一步计划依托惠侨公证服务点推进适老化公证服务，聚焦老年人公证需求，就近为老年人提供遗嘱公证、议定监护公证、委托公证等常用公证事项办理，切实保障老年人的财产权益和人身权益。
4: 福州市社保中心近日创新推出的退休预服务，四城区22个银行网点同步开展。相比往返政务服务中心，该项退休预服务最大的亮点就是就近办理。市民苏雪妹告诉记者，前两天手机收到通知，提醒她可以选择就近银行办理，关键是银行就在家门口，还不用排队。记者在现场看到，在市民资料齐全、信息无误的情况下，十几分钟就能完成预受理全流程，4月10号前就能办完全部退休业务。福州市社保中心台江分中心负责人潘红介绍，退休预服务分为两类模式，一是面向企业参保人员开设业务分诊台，工作人员下沉企业预审材料，让企业经办人员一趟不用跑；二是面向灵活就业人员，借力银行网点就近受理业务。据了解，本轮办件活动覆盖建行、工行、中行、兴业、海峡、邮储6大银行的22个城区网点，既有集中填报专场，也有日常零散受理场次。后续这批合作银行网点将常态化开放退休预服务，市民不用等待专场活动，可直接到网点咨询办理。
5: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志愿者形象礼仪集训日前在福建医科大学岐山校区综合体育馆举行，来自福建医科大学的50名青年志愿者集中接受专业礼仪实操训练，礼仪讲师采用现场示范、情景模拟、分组演练等方式，从仪容仪表、站姿坐姿、行进引导、问候接待、地物礼仪等基础仪态入手，细致打磨志愿者的每一个动作、表情与沟通细节，同时重点讲解涉外接待礼仪、会务服务规范。据了解，经过选拔，共有8所在荣高校的395名青年志愿者入选本次大会志愿服务工作，将承担礼仪接待、注册咨询、媒体服务、会务保障等多项志愿服务工作。礼仪培训师郑三山：
6: 本次培训主要内容是志愿者们的

0: 体态、站姿、走姿、会议接待等训练，希望通过本次的培训可以更好地服务这次的世界航海装备大会。
1: 福建医科大学学生黄香婷：
2: 我会用挺拔的仪态、真诚的微笑和专业的服务，让每一位走进会场的嘉宾第一时间感受到福州青年的热情与这座海洋城市的温度。
3: 英雄福州城，血性福州人。
4: 一场以追忆隐秘峥嵘岁月、更续英烈红色血脉为主题的教育活动20号在福州教育学院附中举行。吴石、聂西烈士后人走进校园，与师生开展面对面交流。活动现场，吴石烈士孙女吴红以家族记忆为线索，深情讲述爷爷吴石等隐蔽战线英雄深入敌后以身许国的事迹，细腻真挚的分享还原了隐蔽战线斗争的凶险残酷，让历史人物变得鲜活立体。吴石烈士孙女吴红：
5: 本来他有一个很好的小家，他为什么还去做这件事呢？还是为了人民，为了民族，为了祖国。我希望同学们吧，在这儿能好好学习，把学到知识，学到本领，为国家，为人民，为祖国强盛去做更多的事情。
4: 随后，学生带来主题朗诵《无名星群照亮海峡》，声声铿锵致敬吴石、聂西这些坚守于无声战线、以身许国、慷慨赴死的烈士，合唱《山海守望》，温情唱响，诉说新时代青少年对革命先烈的缅怀与敬仰。学校与烈士家属互赠纪念礼品，以信物搭建起跨越时空的红色对话。福州教育学院附中学生周海博：
6: 英烈也是有牵挂、有家庭、有温度的普通人，但他们在民族大义和祖国统一的使命面前做出的取舍，用生命践行了信仰。我们要把爱国之情转化为报国之志，做好祖国的建设者。
4: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中学校长魏健：
7: 本次我们邀请烈士后代进校园，让隐蔽战线的红色故事走出课本，直抵人心，让学生真切理解无声战场的惊险，无名英雄的忠诚与坚守，让红色教育有温度、有深度，真正实现以英烈精神育人、铸魂、敌行。
8: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1: 第14届海峡青年会首届山海之音西缘相聚相见同心主题活动日前在闽清县举行，活动开展了闽台相见相创金融会台政策宣介，举行了闽清县人民政府与福建海峡银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进一步完善台青创业相见项目落地金融保障体系。活动还举行了两岸声韵汇演、两岸乡音歌唱大赛，两岸青年以歌为媒，以声传情，在文艺交融中增进同胞感情。台湾青年陈瑞凯：
9: 可以跟不同的人交流，然后可以在音乐上有不同的灵感碰撞，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
3: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4: 记者从市住建局了解到，为做好福州市城区夜景设施管理工作，合理安排夜景灯光启闭时间，从9月21号起至次年4月30号，市区各节点夜景亮灯时间进行调整，城区各景观照明设施亮灯时间调整为每日18点至22点，海峡金融商务区建筑立面灯光秀每周二至周日晚上各表演3场，时间调整为19点30分、20点30分、21点30分，法定节假日和重大活动期间每天晚上各表演5场，时间调整为19点、19点30分、20点、20点30分、21点30分，如遇特殊情况将由市住建局另行通知。
1: 在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假期，外地游客游览福州熊猫世界更方便了。记者从福州熊猫世界了解到，9月25号至9月27号、10月1号至10月7号，园区每天投放500张外地游客现场专享票，外地游客凭抵融飞机、火车有效交通票根免线上预约、现场购票入园。

0: 要提醒的是，由于数量有限，外地游客现场专享票采取先到先得原则，售完即止。
1: 福州地铁达道站融融有礼文创空间20号起正式对外开放，这是继东街口站、南门兜站之后的福州地铁第三处吉祥物 IP 文创空间。记者昨天在达道站出站方向看到，满屏清新的融城绿迎面而来，巨型吉祥物融融张开双臂，仿佛迎接往来乘客。除拍照打卡外，空间内设置融融时光机主题展区，一面融融玩偶家族墙亮相，呈现从初代造型到最新版本的融融。文创空间汇集融融 IP 全系列文创产品，创意积木、毛绒玩偶、纪念票卡等品类丰富，配套自助选购设备，方便市民游客挑选伴手礼、收藏文创好物。
2: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公示首批高标准数字园区建设对象名单，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数字经济产业核心区成功入选园中园建设培育序列。此次全省仅5个园区入选，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福州市唯一上榜园区。
1: 福建省优质中小企业测算工具在党企新时空政企直通车平台日前正式上线，面向全省中小企业免费开放使用。通过该工具，中小企业可以精准定位自身所处培育层级，明晰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标准的差距，为申报工作提供科学指引。
0: 长乐秋实，蜀越山海。福州市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长乐分会场活动将于本月29号在长乐区和平街举办。活动将展示福州新区长乐区现代农业发展成果，进一步激活乡村文旅消费动能。
1: 明天23号起，96路发车时间将调整，发车时间仅工作日运营。福大东门7点、8点、9点、17点30分、18点30分、19点30分，福建理工大学7点、8点、9点、17点30分、18点30分、19点30分。
0: 今天上午的8点30分至9点30分，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嘉宾们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老旧电梯更新有哪些补助？维修资金怎么网上申请？小区成立业委会需要什么条件？控制房物业费能不能减免？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欢迎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试营锦哲，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

0: 扁，塑料瓶倒空才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1: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2: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1: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2: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0: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1: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
2: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0: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舟更美好。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6: 来了来了来了。
5: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6: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7: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8: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6: 没问题。
9: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10: 啊，别急，我跟得上。
11: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1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老旧电梯更新有哪些补助呢？维修资金怎么网上申请呢？小区成立业委会需要什么条件？空置房物业费能不能减免呢？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